0: 连续的规律的条文能够帮助他们估算距离，保持阵型。裁判呢也可以借助这些参考线来进行观察，尤其是在判断越位的时候非常的好用。
1: 所以呢，连续的规律条文就可以帮助这个裁判呢看得更加清晰。当然随着 AI 和视频助理裁判技术的应用，草地的条文对于判罚的帮助有所减弱。不过呢，对于一个边界清晰深浅分明的球场来说，它依然是赛事运营当中值得关注的细节。毕竟它是草坪密度均匀、修剪精细、滚压到位的直观体现，更是草坪养护水平的最佳广告。在这里啊怪不得我上次看一个说法说有一些球队他之所以没有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是因为他们那个草坪啊设计的特别好，不愿意去啊跑过去的时候就是把它搞坏了。在这儿
0: 要保护绿色大自然的环境。
1: 是好吧，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今天在线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来吧朋友们，昧着良心夸我们一波。
0: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啊，官方视频号来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关注，然后呢右下角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北宋有三豪，分别是欧阳修的文、杜牧的歌和石延年的诗。石延年磊落英才，豪放旷达，而且不拘礼法，不慕名利。早年他经过考试进士中第，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可是一件事关终身的大事。没过多久，朝廷就给及第者送来了赤牒朝服，可是偏偏这时有人告状说考试有人作弊，朝廷下令复考。考完之后，几个曾高中的进士齐聚在兴国寺欢庆，就在欢声笑语之际，一群官兵涌入，把他们紧紧围住。当头的官员像看罪犯一般看着他们，说他们之中有人复考不合格，要取消他们的进士资格，让他们交出证件和官服。这不合格者之中就有石延年。经历这大起大落的落地者一时惊呆了，不禁失态，嚎啕大哭起来。只有石延年一个人镇定自若，将御赐的官靴和官袍脱下来交还给使者，然后穿着内衣重新落座，谈笑欢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还豪气地做了一首《偶成》：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做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结果第二天，朝廷又给这些被罢黜的落榜者授予了最低职位，但石延年果断拒绝。在他看来，不能风风光光地凭借进士及第来入职，还不如不当这个官。于是他又写下一首绝句：无才且作三班戒，请奉征如陆氏餐，从此罢称相共进，直须走马东西南。在这首诗中，石延年巧妙地把各种官名嵌在句子中，对科举制度与官职仕进极尽讽刺和蔑视，其才高气傲的性格可见。

0: 一般。幸好当时的宰相张之白知道石延年的确有才华，若是就此耽搁于民间，是朝廷的遗憾，便常常出言劝说他。后来石延年也经历了现实的打磨，不似从前般孤傲，最终听从了张之白的建议，入仕为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早间最受期待，超级好玩，偶尔虐心，路况巨制，一路领先，即将开始，请跟我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亲爱的早饭们，欢迎来到八九三。
4: 来湖南的朋友，长沙的朋友，爱你们，毕鑫。这次来到这里，我自己感觉到真是我一直努力的结果。我配得上你们的喜欢，爱你们！今天将会有特别精彩的表演，一定要过来给我们点赞哦！是20年老粉是吗？不好意思，我自己都没有那么老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5: 不是人这么大了，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嗲呀？这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6: 也可以非常 man 的啊。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今天在路上想移动就移动啊！有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
6: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路况巨制节目，但是因为最近孩子放假了呢，所以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巨制，巨制就是咱俩了，好吧？请大家进视频直播间夸我们两句，能不能夸我们两句？昧着良心也行，高低整两句，让我们在你们的表扬当中迷失自己，行不行？
5: 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6: 他就说的那个话特别的不地道，不得劲儿。
5: 有一位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我这都气炸了，
6: 气炸了。
5: 说上一次第一次进入到直播间留言啊，说主持人的声音和人感觉不一样。想了几天，终于知道了，
6: 怎么了？
5: 声音是高大上的，人是很接地气的。这歌也是蛮接地气的。
6: 你的品味配不上我，
5: 你怎么还有这种歌啊？
6: 你怎么会喜欢那种东西呢？我真是瞎了眼聋了耳，看到没有，我们的感觉完全

0: 我原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歌曲是如此的适配。
1: 他以后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天乐老师，咱们虽然只有五个粉丝，但是你觉得粉丝多吗？不多，
0: 不多，
1: 也不少，
0: 也不少，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少他一个，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其实主持人呢，虽然长得一般啊，但是我们主持人是非常操心的人，也是非常善良的人。我这两天呢，心都操碎了。
0: 你是操什么？操什么心？
1: 听说那个天乐老师的 idol 王力宏老师唱歌的时候掉下来了吗？
0: 这个事
1: 儿，我就老在想，这两天他怎么洗头啊？怎么洗澡啊？我昨天看新闻说，还去火锅上吃了一口。他现在吃火锅不是不有利于这个伤口的康复吗？哎呀，这孩子
0: 已经比我担心的还多，你跟他妈似的，
1: 啊、
0: 真是。
1: 怎么洗头洗澡？来，我们今天啊，一个互动话题啊，告诉王力宏伤了耳朵之后该怎么洗澡，好不好？大家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小妙招？
0: 这个我觉得很难呀、啊，很难啊，因为你那个地方已经伤了，你肯定是不能沾水嘛，对不对？
1: 戴一个那个就是
0: 那个叫浴帽，
1: 浴帽，
0: 戴个浴帽把耳朵包住，是吧？
1: 你看，天乐老师就是这么实在人，你说啥、他就跟你来啥。要好好珍惜啊，这样的主持人。将来天乐老师老了之后，我要去给他卖保健品。
0: 咋了？你是要互动不要互动？
1: 张老板来了，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刚刚在湘江路，我发现有一台汽车，它停在右边车道打了双闪，后面也放了警示牌，但是他人还坐在车内，这个操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0: 这个明显是错误的，人不应该在车内啊，人不要在车内。
1: 他在车内是因为他基于他对这个目前路况的充分的信心，就他觉得在城市里面大家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就哪怕是如果万一要是没看见他蹭上了也没什么，但是如果在高速上，那就是要命的啊。
0: 是的。

0: 这个 BGM 万能适配，我跟你说。
1: 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不信谣不传谣，我们这个节目很红的，朋友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听啊，说有些人考了好几年驾照，谁呀？
0: 聆听花香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这歌我小视频我还听了好几天呢，你们立马就弄到这个直播间来了，笑死了，真是笑死了，如此应景的歌啊。
1: 对，广播电台人如玉，哈哈天乐世无双，
0: 能说出这样的语句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1: 你们俩配合天造地设，耳朵想福到不想下车。
0: 哎呀 ，Vivian 说刚才那是什么歌？快点分享一下。卡姐有歌名吗？
1: 有歌名，就是 Papi 酱最近做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古早的 MV 的分享。这是他用 AI 创作的一首歌。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边
0: 你都会唱了，要不今天咱中华咕叽咕就唱这首歌算了，好不好？
1: 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实在啊。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很多人在刷牙的时候，对吧，他会干呕啊，我们在这儿呢告诉大家，
0: 我天天干呕，
1: 是吧，
0: 我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刷牙，一看镜子我就干呕，
1: 哎呀，把镜子砸了。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天乐老师觉得自己丑，然后他一看到这么丑的人他就呕，是呕丑。
0: 有没有可能是咽炎呢？我想问一下。他早上的真是，
1: 你看，当一个人讲一个梗的时候，你破掉他的梗，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最科学的刷牙时间呢，是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这个我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实践了。
0: 有研究显示，口腔里面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那么也就是开始酸化，
1: 对，
0: 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那随后呢，口腔的 pH 值就会逐步的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的水平。如果你是饭后立即刷牙的话，那个时候的口腔的酸性环境，牙齿的矿物质就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的矿物质，
1: 是
0: 因此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
1: 对，另外呢还要注意睡前不再进食以及喝甜饮料啊，这个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此外呢，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有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很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所以大家吃完饭之后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把牙刷了。如果你在减肥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一般来说呢，我是下午4点钟就开始刷牙，然后5点钟我会发一个朋友圈说啊，我已经刷过牙了。这个时候支持我吃东西的朋友请发一，有一个人我就再刷一遍，
0: 有一个人就开始吃，
1: 有一个人开始吃啊，就是你早点刷牙，其实可以克制自己的那个猪瘾，对吧？
0: 然后呢，风吹云起说，人家王力宏洗头肯定是要躺着的，而且这也是别人帮着洗，你以为是你们家老公啊，要站着自己洗啊？
1: 我们家林更新也是躺着洗的，谭健次也是，
0: 再多一点，再多一点，
1: 王安宇也是，
0: 你们家好热闹啊！你们家张凌赫1.9米怎么办嘞？
1: 那他肯定是他那个站着洗，我们家龙头都没有那么高哦。
0: 那你家那个张凌赫的那个洗发液，如果按照他这个高度，得留一年才能留到脚底吧？
1: 我们家张凌赫赚的钱不是你能想象的，好吗？
0: 但是你们家张凌赫的行程是我能够感觉到的呀，忙碌度啊，是吧？
1: 不要来蹭我们家张凌赫的热度。
0: 瑞月爸说，孩子今天经历了这个中考，我熬过了志愿的
1: 选择，
0: 终于到了半个月的等待期了。
1: 加油啊！
0: 现在这个等待期稍微平和一下，你可以出去走一走，
1: 对，
0: 放松放松，别那么紧绷着了。前段时间可能真的是一直在紧绷，一直在帮孩子在选择去思考，
1: 对，
0: 志愿是
1: 什么填报。是很厉害的爸爸啊，很厉害的爸爸，就是他肯定是能够有自己的一番操作的，就是了解的很全面，但是
0: 我想看一下，等一下，那个瑞月爸好像是6月多份的时候发到了两个孩子参加中考的那个
1: 照片，
0: 哪个是你呀？是两边的
1: ，
0: 两边的孩子是你的，是吧？
1: 对，两边的，然后中间是一个小胖墩儿。
0: 我以为中间是你呢。好的，我看到了。
1: 天乐老师不仅脑子不好使，眼神也真是。中间这个孩子明明只有15、16岁，你要说他是瑞瑞爸，你对粉丝的这个谄媚心情，我真是不能理解。
0: 说点开心话不行吗？
1: 过于谄媚了。就像现在有快乐车族非要说我长得像赵丽颖，我根本不相信。

0: 可能？
1: 那当然不相信了。
0: 对啊，因为他们昨天说的是像迪丽热巴呀。
1: 自那而来的这位朋友说，这两位主持人吗？你好你好，我们第一次进入到直播间来看
0: 你，
1: 谢谢谢谢
0: 啊，欢迎，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
1: 是是是，
0: 既然大家都齐聚了，我们就刷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吧。没有，给大家刷个新闻啊，好吧。
1: 好，
0: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人造太阳目前有重大的进展，计划2030年演示发出第一度电，那现在紧凑型聚变装置在2027年底会完成，所以呢刚才提到2030年的时候能够实现首次发电。
1: 来看一下昨天啊，昨天 A 股开盘呢，中公教育开盘是一字涨停，涨幅达到了10%，涨停封单额是5.17亿元，最新啊报价是2.09元每股，总市值是达到了129亿元。
0: 在7月6号，英特尔已经上调了部分消费级和服务级 CPU 的推荐零售价，主要涉及是 Core Ultra 20S Plus 消费级的处理器，以及部分至强6和至强8000系列服务器的处理器。其中呢，消费级产品上涨大约是30到50美元，服务器产品上涨数百美元到上千美元。对此呢，英特尔方面回应说，价格调整是定期对供应链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进行监控。
1: 哎，这就是说明这个英特尔的 CPU 的处理器目前上涨的幅度达到了20%啊。
0: 是。
1: 来看一下，博主爆料，华为 Mate 90系列的大提速正在进行芯片的装测，预计是9月份发布。那芯片装测一般指的是封装的测试，代表着芯片整体设计已经制造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到整机阶段了。
0: 再来看看2026年7月，捷豹路虎中国经销商停止禁购所有国产车型。此前2026年3月，国产车型已经全系停产，那么合资公司终结了所有国产车型的生产和销售。多位经销商透露，自2015年国产车型投产以来，国产车在经销端几乎是全线亏损，10年间单车平均亏损大约是3万块钱。
1: 嗯，
0: 目前呢，捷豹路虎已经停售了所有的国产车型了啊。
1: 来看一下分析师预测，三星2026年的第二季度的营业利润有望达到86万亿韩元。也就是折合人民币啊，折合美元是563.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4.7万亿韩元同比飙升了约18倍，或将实现连续第三个季度的刷新企业的营业利润历史记录。那么今年的一来呢，三星电子像 SK 海力士包括美光科技的股价分别是大涨超158%、273%和242%，三家存储龙头的企业市值全部突破了10000亿美元。存储板块成为了全球科技市场最强的主线资产。
0: 那今年夏天呢，欧洲频繁出现了极端高温，但受到老式建筑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紧缺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量只有20%。在广东佛山，一家企业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可移动免安装的空调，轻量化设计，将压缩机从室外挪到室内，终端的售价大约是1000欧元，今年已经售出了20万台，是去年全年销量的2倍多。此外呢，近年来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效成为了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山东青岛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设计的传统分体式空调，凭借低能耗的优势也受到了青睐。最近呢，我在 B 站上就有关注一个意大利小哥哥在卖那个风扇，他是刚刚从温州到意大利去的，所以他意大利语很熟练。
1: 卖的怎么样啊？
0: 卖的很好，不还价。
1: 哦，
0: 我昨天看到他那个风扇，就我们家里吹的那个老式风扇，大概在意大利是85欧。
1: 85欧啊。那种多大的，
0: 就大的那种立式的，
1: 立式的，
0: 做
1: 就是放地上的那种，
0: 它底下可以装那个装水，然后那个风扇能吹出水雾的风扇，带轮子可以推过去。还挺高级，是吧？
1: 挺高级啊。85欧啊，
0: 85欧、
1: 也不便宜啊。
0: 不便宜。在那边贴个手机膜，他就是他顺带卖风扇的时候他还贴手机膜是10欧。
1: 太会赚了。
0: 真的
1: 是太有经济头脑了。
0: 他也卖电线，
1: 是啊，啥都卖啊。
0: 是，你说温州过去的小哥哥就是厉害啊，这是一个人把生意做完了就在那儿。
1: 来看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已出炉四席了。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下一轮将捉对厮杀看世界杯就上咪咕，大家一定要锁定咪咕视频看世界杯全场次的直播。
0: 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特别出演的周星驰功夫女足电影定档了，电影功夫女足在7月11号全国上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沙的天气看看世界杯目前今天的赛事安排

0: 对，今天正在进行的是美国对比利时的比赛，现在目前比利时是1-0领先美国。然后呢，凌晨的比赛结束了，葡萄牙西班牙，那刚才张老板也在爆料啊，
1: 对，
0: 这个葡萄牙是0-1赋予了西班牙。
1: 是，今天早晨这个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小暑节气，今天的9:56我们将会迎来小暑节气。天气开始更热起来了啊！今天看到长沙出太阳，真的是两眼一黑啊！我觉得长沙它是这样的，它就一点情面都没有。它昨天下雨就很凉快，今天一出太阳晒死你。
0: 不是，昨天下雨也没有凉快到哪儿去，反正就是说，来看一下白天到晚上，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南风3-4级，最高气温湘中湘北33-36度，其他地区28-32度，最低气温23-26度。
1: 是的，那未来三天呢，咱们湖南气象灾害依然是以暴雨为主的。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天长沙的天气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长沙是25-33度，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1: 明天是26-32度，
0: 后天是26-33度。
1: 真正的考验从礼拜五开始，26-35度。26-35度，26-32度，这个礼拜五到35度，礼拜六是35度，礼拜天稍微好点，32度。我已经刷到了啊，就是非洲的客人在长沙中暑的消息，已经提前推送给我了。说一到长沙就中暑了，然后就送到湘雅去了。
0: 我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朋友们啊，这段时间确实是又湿又热的那种感觉。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风吹同学说你像赵丽颖确实夸张，但是我觉得你像赵雅芝。也不是说非要像姓赵的，像姓林的我这边也可以像一像，叫林青霞呀。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大家不要，这格局可以放宽一点，对吧？眼界可以再打开一些。
0: 你们进直播间来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来
1: 给我们点个赞，
0: 点个赞，
1: 点
0: 个赞，
1: 关注
0: 也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就是主持人长得像哪一位明星。
1: 是宋小宝啊，还有那个，
0: 你再多举几个，来来来来来，我等着，我等着。
1: 长胖的沈腾啊，
0: 还有郭麒麟呢。
1: 我当年看郭麒麟的时候，我觉得他长得挺好。
0: 是吗？
1: 就我第一次看他演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万和天仪，是万和天仪吗？
0: 是吧，
1: 就是他演，当时演汉献帝。郭麒麟小的时候特别有灵气，你别以为你长得像郭麒麟，人家长得可好了。
0: 我没说我长得像郭麒麟。我没说，你们自己进来看。
1: 自而来说，节气的开始可以具体到9:56吗？是的，我们每次在哪个节点进入到节气，好像都是有专门的，就有些是早上的9:56，有的时候是下午4点，有的时候是晚上10点。
0: 哎呀，有一位朋友叫刘成云啊，不好意思啊，你是很早就发了消息说今天是我们家儿子西西的10岁的生日，可以放一首特别的生日歌吗？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车上啊，估计是不在了吧？8:25了。
1: 对，那我们待会儿中华古曲库来唱一首歌，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好不好？
0: 好
1: 啊，我们要来演唱的这首歌是来自最近非常火，任素汐在深圳有开演唱会啊。
0: 这个叫做《亲爱的你》啊，这首歌，这首歌在上一周的歌手2026，是上一周还是上上周？
1: 上上周
0: 歌手2026的这个节目当中，齐豫
1: 老
0: 师翻唱了这首歌曲。
1: 那今天大家如果会唱任素汐的这首。亲爱的你啊，亲爱的你啊，它是没有主语的啊，就是亲爱的你啊，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0: 啊，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拿到歌词。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天哪，他的音乐品味超过96%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趣又这么努力的灵魂，我果断收听。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1: 今天路上听说是不堵，
2: 嗯，
1: 然后7点多钟给我们发信息的小刘同学居然现在

0: 还在路上，
1: 哎，他还在直播间里面啊，
0: 是的，
1: 说这个家里面西西同学过生日，估计现在已经开始录屏了，已经开始录屏了，西西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哎，你想听哪一首生日歌呀？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我们这有好几个版本，你是想听这个版本吗？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
1: 还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或者是这个版本呢？
3: 把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把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
1: 哎呀，还有朋友来说，今天我们家儿子也是6岁的生日，
0: 是。
1: 我们好热闹啊，
0: 这个，小朋友听完之后就是一鼓作气去上补习班了，我感觉这个太有元气了。祝大家都生日快乐，得偿所愿啊，幸福平安哦，
1: 嗯，
0: 好吧，
1: 健康平安是最重要，摆在第一位的。
0: 是现在说寿比南山似乎是稍微早了一点啊，6岁的小朋友和10岁的小朋友，
1: 哎，
0: 啊，
1: 吃蛋糕啊，吃蛋糕啊，
0: 嗯，
1: 分一块啊，
0: 是是是，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演唱这首歌，就是最近任素汐她在深圳开演唱会呢，也激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啊，
1: 嗯，
0: 说她演戏演得很好，然后唱歌也唱得很好，是吧？她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歌曲是自己创作的，
1: 嗯，
0: 又演唱的，
1: 嗯。
0: 然后前两天呢，我就看很多人因为这个演唱会的事情就疯狂的给别人推荐任素汐的歌，然后推荐的最多的是，哎，你去听一下任素汐的谢广坤。我说谢广坤，谢广坤
1: 是个人啊。
0: 任素汐什么时候唱过谢广坤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推的是任素汐的《湖广生》，三个字合着就记住一个广，哎，去听啊，任素汐的谢广坤唱的贼好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避开了任素汐的谢广坤啊，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
1: 准备好啊，准备好啊！我们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深情的歌曲，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将用非常深情的这种演绎，嗯，来让大家。
0: 对，
1: 嗯，就是稍微有点感动嘛，那种小小的情绪触动。
0: 其实天乐老师本身就他的性格，他是喜欢这种深情向的歌曲。
1: 是我超爱唱那种抒情歌曲的。
0: 是的，嗯，那我们给天乐老师一点准备的时间，也给大家一点那个培养情绪的时间，看看待会儿到底是谁更深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哎呀，这个百鸟朝凤啊！
5: 哎，快来啊，朋友们！
4: 来吧，来吧！
5: 这世界杯都踢完了，你还没上场啊？
4: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5: 今天我们要唱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关注八九三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啊！
4: 准备好了吗？

0: 文亮同学说，亲爱的你，那个你有没有可能是主语呢？
1: 有可能，
0: 只是没有谓语而已。
1: 你能不能先听歌？

0: CZ 同学说他的歌曲就很奇怪啊，一说歌名不知道，一开口就朗朗上口，他写的东西就写得很好。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谢广坤是吧？不是胡广生。
2: 这首歌我要你、
0: 啊、我要你啊啊啊！那个胡广生是我欠你什么呀，我什么也不欠你的，是那个对吧？
2: 幸亏没有唱这首歌。
0: 文亮说那个亲爱的你有没有可能那个你是主语只是没有谓语，是亲爱的是定语。
2: 他还说对于今天两位老师的演唱我只有两个字，完美。鼓掌鼓掌，太动听了，
0: 深
2: 情
0: 款
2: 款。
0: 对，
2: 啊，这种真实的评价多来一点。
0: 这首歌呢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在这个百度百科里面呢是写说它像一股清泉流淌进大众的心田，以短短3分55秒的时长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句话，他说小孩子真的很可怜啊，小孩子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如果他的父母亲对他很暴躁或者是不能体谅他的心情，然后在学校里也过得不开心，他也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先活着。我一看这句话我真的很有感触。就是说你能不能尽量的去理解一下你的孩子，就他如果是碰到了一些难处，或者父母亲可能也不能理解他，每天就说哎你要好好学习啊什么什么的，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能力来拯救当时自己的那个能力。
2: 对，我们现在在短视频媒体包括有一些自媒体播客当中经常听到的就是原生家庭这个词啊。其实有些时候想一想啊，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可能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并不没有，他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改变不了，
2: 改变什么。
0: 对
2: 啊，所以
0: 说这个救赎可能要等到他比方18岁以后，
2: 对，
0: 他有自己的能力了，他可以走出去或者切断跟这个家庭的联系，然后开始自己的生活，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事情了。
2: 所以亲爱的你啊，有没有找

0: 长大一点，走不出的鱼湾停在荒草漫天，那时家里面妈妈总是掩面，窗外酒气弥漫，你想你打算忘掉满身斑斓。我觉得这词儿写的真的太特别好，
1: 长出翅膀飞远，但是从他长出翅膀之前和长出翅膀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是所以要翻过那座山，看到万丈光芒嘛，对吧？
1: 要对你的孩子好一点。
0: 来看一下，西家同学在爆料，万家岭高架北往南的方向堵的是一水泄不通啊。这个路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路段的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万家岭高架北往南，这个你说的这个路段有点长啊。
1: 对啊，万家岭高架由北往南，那就
0: 是哪个路段？
1: 是，
0: 我
1: 就是哪一段到哪一段？
0: 我从地图上看，哎呀，您这地图黑的呀，真的是。
1: 但是。虽然很黑，但是依然很红。
0: 堵得很红嘛，
1: 堵得水泄不通。哎，你的导航没有就是上来那种特别热心的吗？最近我发现导航特别热心。嗨，你的副驾驶已经就位了，你想听什么歌吗？我们可以聊个天儿啊，我这边有个段子。
0: 哦，我看到了。
1: 导航有没有？
0: 我看到了，它是在月湖公园北附近，月湖公园附近啊，北往南的方向。是是是，目前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有没有行驶在这个路段？告诉他到底怎么了，好不好？谢谢。
1: 好的，那今天这首歌呢，有会唱的，有临时现学的，我们看看大家今天的水平怎么样，好吧？
0: 好，发送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很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曲，我们首先来听的是
1: 很动人啊！
0: 让我刷新一下，首先来听的这位名字叫做段群老师来了，我们要不要先听一下他？
1: 可以，
0: 来。

0: 哇，
1: 他唱的太好了，
0: 这练过的
1: 啊、哦，而且很深情呀、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很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啊，
0: 嗯、
1: 就甚至我听完之后都有些感动。刚才有一位朋友奈奈声说，我真的听哭了。前半部分的时候天，
0: 他是说天的声音好神奇。
1: 天是指
0: 你，
1: 哈，
0: 听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1: 我、
0: 啊，是的，你要相信自己。
1: 真的吗？
0: 要相信自己
1: 哦，
0: 相信自己
1: 哦，好好好。
0: 这个小影子说，正在万家丽高架上呢，管制已经不让上了。
1: 哦，目前是有交通管制的，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万家丽高架北往南，在月红公园附近啊，
0: 非常红。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已经堵到就是红紫色了，不要上，我觉得是好事儿，不要上去。啊，上去就下不来了。
1: 是的，嗯，好、啊，如果在桥上呢，稍微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啊。
0: 对，
1: 啊、
0: 嗯，
1: 目前应该是临时的管制啊。来看一下、
0: 哦，我看了一下大家这个上桥之路，哇，这个
1: 基本上已经，我看了一下，这是到马栏山了吧？
0: 你们带早餐了吗？我觉得开车是需要点气血的，就这种眼、嗯、两眼一黑又一黑，你们就吃点东西，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副驾驶能不能喂到嘴里？
1: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想上厕所的话，嗯、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0: 哎。
1: 你会翻过山。来，下一位，我们请刘莹同学的演唱。早上好。

0: 地方，你们能过来看一下吗？
1: 哦，
0: 1.4公里，预计25分钟。
1: 这不是北边，是南边啊！
0: 南边
1: 湘府路和万家丽交汇的路口。
0: 它这个路真的，我觉得就是需要强大的内心。
1: 嗯，
0: 因为你知道，上了湘府路之后，路会更难走。
1: 嗯，
0: 湘府路真的好难啊！
1: 1.4公里，预计25分钟啊！
0: 是
1: 啊，稍安勿躁，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太阳也出来了。
0: 对，
1: 嗯，也是蛮热了，
0: 蛮热，蛮热。
1: 嗯嗯嗯，来看一下，张老板说哪里堵车？我去送炒粉，真是。
0: 西家说反正要迟到了，要不然先事已至此，那就唱个歌吧。
1: 啊，唱个歌吧，唱个歌吧。
0: 嗯，
1: 今天回复我来唱三个词，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来唱。
0: 嗯，
1: 离家朵朵说今天这首歌真的好想哭。
0: 嗯，
1: 哦，
0: 生二胎之前呢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贪心的，
1: 偏心的
0: 、嗯，但事实是呢，当一个小朋友嗷嗷待哺的小朋友出现的时候，所有的精力都会被消耗殆尽。所以我跟我们家大宝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好的，妈妈知道了，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好吗？妈妈睡着了啊，妹妹睡着了，妈妈就会来陪你。亲爱的小孩也是只能自己消化情绪，爱是常觉亏欠。对，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很好，就是爱是常觉亏欠。
1: 嗯，
0: 如果你是有这个内心的，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妈妈。
1: 嗯，
0: 对吧？有些人是不自知的，
1: 你很伟大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呢要看到自己做不到的地方。
1: 嗯，
0: 我已经尽力做到更好了，我在努力的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我的爱，这就已经很棒了。就是换其他人，他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1: 是的，你要相信，就是你的孩子也是能够理解你的，
0: 就是不要苛责自己。
1: 嗯嗯，
0: 你放松一点，孩子就会放松一点，你很紧张，他就会很紧张。
1: 嗯，
0: 对吧？
1: 来，季志兴同学，听一下你的演唱啊。嗨，Hello。

0: 哦，他的声音也很温柔哎。
1: 但是他今天唱这首歌很非常铿锵有力。
0: 他没有啊，他还是收着唱的。
1: 会翻过山，
0: 人家根本不是你家乡。
1: 哎呀，周星驰的那个女足要上了，真是。
0: 人家根本不是这样。
1: 他是怎？你听听，他是这么唱的。
0: 人家很温柔，人家有点颤音。
1: 翻过山，看到晚。张青田，
0: 你特别夸张，你这个人，你田震老师上是是是，来听一下，冯斌同学啊，
1: 来
0: 听一下，
2: 你会翻过山，看到晚上青天，飞鸟正掠过海面。

0: 哦，他好温柔啊。
1: 我不温柔吗？
0: 就是他唱的时候，他稍微拉长的那个音符，就是会让你进入到一个很温柔打造的这个氛围里面啊。
1: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正越过海面。我拉长吗？
0: 拉长，我觉得你们俩的温柔不一样。他的温柔是接纳的。
1: 哦，我的温柔是
0: 你的温柔是鼓励，
1: 也行，
0: 嗯，
1: 也行。
0: 对，他的温柔是都可以，我是一汪大海，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托底。你的温柔是去冲吧，孩子，加油。
1: 就是我不
0: 是
1: 那种靠谱的，
0: 不是，你要这样理解，你是更年轻的，啊，这样会不会？他也年轻，
1: 他也不老啊，
0: 太不老。对，你是年轻的啊。
1: 怎么说？反正就
0: 是，他
1: 是
0: 有历练的，
1: 有历练的，
0: 对
1: ，
0: 不一样，
1: 有沉淀的，
0: 有沉淀的。
1: 好，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方才。

0: 谢谢，
1: 谢谢，
0: 唱得好听，
1: 是，这就是买到演唱会的，
0: 是买到演唱会的，
1: 在位置上唱的，
0: 哦，
1: 就是这样。季志星说，我就刚看完任素汐的首场演唱会
0: 啊，
1: 也。就是他又很瘦，我也很羡慕。
0: 然后自然而来说下车了，认真的端详了一下两位主持人，果然是又帅又亮啊。
1: 对，已经下车了，我就不找你麻烦了，能不能把亮放在前头？

0: 或者是在后面括弧排名不分先后。
1: 你怎么这么敏感呢？这是
0: 我们互联网上的人啊，做事是滴水不漏的，哦、好不好？
1: 你这种敏敏机真的是特别难伺候。
0: 你这个把它排在前头，那我们会争番位的，我跟你讲。把帅放到前头是吧？啊，好，来来吧。啊，这个今天唱歌的朋友真的非常多。
1: 啊，我们再选最后一位好不好？
0: 最后一位哈，
1: 最后一位啊，来听听桑晒同学的演唱。嗨。

0: 啊，这种就很美好，你会发现他是笑着唱的，
1: 就是有点像那个催眠曲
0: 啊，你能听得出来他的表情，
1: 是的，
0: 是啊，觉得一切特别美好。
1: 哇，今天掌声送给所有参加的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在我们的胡乱点评当中，你们显得特别的高大，
0: 哎，最后的那个感觉就是像特别像一只海鸥飞到了那个翻过那座山去看大海的那种感觉，
1: 对，是，海鸥飞呀飞到我窗前，
0: 哎，顺便问一句，
1: 我到天涯海角走一圈，
0: 我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
1: 心痛呀
0: 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啊！开服区的女人啊，不，你是什么雨花区的女人？
1: 都可以啊，来，
0: 哎，海鸥飞到巴黎，她为什么就不走了呢？
1: 巴黎欧莱雅呀，
0: 不是啊，为什么是巴黎欧莱雅呢？
1: 不是，是海鸥飞到巴黎它就哑了是吧？
0: 不是，海鸥飞到巴黎为什么不走了？
1: 为什么不走了？为什么？
0: 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走了吗？
1: 好老的梗啊，
0: 好老吗？你这为什么答不出来呢？
1: 这个我都已经遗忘了，我都接受新梗了已经。
0: 海鸥飞到巴黎为什么不走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巴黎是家。
1: 啊，对对对。桑晒同学说，我真的是给小朋友唱催眠曲唱多了吗？所以我唱的就哎，真的很有母性的光辉。好吧，今天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啊，大家都发了信息过来，我们就不再播放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0: 谢谢啊。
1: 刘伟说，本来前面听歌渐入状态有点陶醉，结果呢我就进了南湖路隧道，信号丢失了。你们八九三什么时候能把信号补上啊？
0: 这个南湖路隧道这个问题啊，是我们一直挂念的。
1: 对，
0: 南湖路隧道，也反映过很多次。
1: 对，是，
0: 确实是没什么经费。
1: 我上次忽悠大家说我们花了1亿，快乐车组说，这钱花的值当。
0: 这个确实啊，这个没办法，好不
1: 好？
0: 好
1: 吧，今天是小暑节气了，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大家记得防暑降温。
2: 爸，今天小暑啦。
3: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2: 好香啊。
3: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2: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3: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2: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3: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2: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3: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4: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89.3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走。

0: 心我找不到话题。
1: 桑晒同学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要求，说天际岭隧道你们顺便也开通一下，好吧？哦，
2: 天际岭隧道目前，天际岭隧道它比较短吧？
1: 比较短啊。
2: 哦，其实就是你进去了之后，大概几秒钟的时间你就能出来吧？
1: 那也没有了，它如果堵起来的话，也不是几秒钟可以解决。但是天际岭隧道我帮大家测试过，就是它能走到三分之二的位置还能听到一点。
2: 是是是。
1: 它大概真正就完全听不到的，确实是只有一小节，大概也就是五米到十米的样子。
2: 对对对啊，所以那个我们就不另外的去花钱了，好不好？南葫芦隧道这一块的话，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
1: 对他那个比较长，
2: 是那要不众筹一下也行，
1: 是吗？我们是照一个亿这个来众筹吗？
2: 我们到时候请中国移动把那个信号啊，那信号塔搬过去。
1: 对对对，加强一下，好不好？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长沙发布了住房公积金三项管理办法，缴存提取贷款现在全面升级。
2: 自2026年7月9号开始施行，有效期是5年。那么新修订的这个缴存管理办法呢，是明确了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能够平等的享受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的存储，将住房保障起点从就业阶段提前到这个就学阶段，从源头上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覆盖面。
1: 最近呢，我们从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呢，湖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贷款20000块钱；全日制研究生最高可以申请25000块钱。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首次贷款办理时间是从7月5号就开始了。那么续贷线上办理已经在6月15号就率先开启了。贷款利率是2.8%，最长的贷款期限可以达到22年。
2: 最近呢，我们从浏阳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的消息，长流快线，也就是黄花机场到吉里段这个项目呢，除了前期已经获批、已经开工的地块之外，全线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最近呢已经获得了省人民政府的农用地块的这个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了。
1: 是的。这个最近我们从湖南的茶陵县文旅广体局了解到呢，就是村民自建房打桩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墓，它确定是古墓。这个墓呢是由青砖砌筑而成，墓壁砖块上刻有清晰的图案纹路，墓室内设有墓门可以通往其他的墓室，呈现多式结构特征。文物部门将会扩大发掘范围，对古墓周边开展完整的考古勘察工作。
2: 哎，我觉得考古勘察工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也特别想去感受，特别想去就是去了解。
1: 哦，北京大学考古系。
2: 哎，那
1: 690。听了老师说我这个旁边了解一下也行啊，
2: 我就站在旁边看看也行。
1: 对对对，我知乎上看看就行了，我不是说非要进到里面专业学习。但是听了老师真的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而且呢，最近我们也发现咱们湖南长沙有很多博物馆都有很精彩的一些特展啊。
2: 是的啊，这个特展，比如说我们上周去到了那个敦煌的特展，我们在短视频当中会给大家也详细的来介绍啊。
1: 是的。
2: 另外呢，就是长沙已经开通了很多开通了这个厦航这个阜航开通了直飞曼谷的航线，这个是长沙直飞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厦航正式恢复长沙直飞曼谷往返的航线，并计划在暑运高峰期间每日直飞一班，那这也进一步的完善了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这个网络，为湖南旅客赴东南亚旅游、经商、探亲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桥梁。
1: 最近呢，我们从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以及张家界武陵园区景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呢，全省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86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另外呢，张家界武陵园核心景区的数据非常的亮眼，接待入境游客57.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47%。所以呢，俄罗斯游客现在特别喜欢上咱们张家界来，它成为增长最快的客源市场。
2: 哎，我觉得现在就不管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来湖南，张家界肯定是比较受欢迎的，对不对？
1: 是
2: 啊，长沙也会来，然后也无论是咱们从长沙的朋友，可能要去，也有去这个暑期带着孩子去国外旅游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泰国，
1: 对，泰国
2: 是吧？哦，我们现在正在谈。我们现在也正在谈一个泰国的这个研学的项目啊，
1: 吃芒果饭。
2: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1: 喝泰奶茶
2: 啊，对，
1: 吃冬阴功汤，
2: 吃的都好
1: 吃，
2: 吃
1: 猪颈肉啊，咖喱蟹。哦，我真的没。

0: 每年都很想去泰国玩一下，
1: 嗯，
0: 哦，我就觉得，当然它也是热了，但是我觉得吃东西什么的，就是很舒适，
1: 嗯嗯，好吧，如果说就是有八月份有想法的话，稍微等待一下，我们正在谈啊，
0: 对，我们现在就希望把价格能谈到大家觉得最合适的，
1: 嗯
0: 啊，东南亚的风情非常的五彩斑斓，
1: 是
0: 啊，这个抓兔子说，株洲的杭发隧道，你们是不是要解决，也都同步解决一下？
1: 株洲的杭发隧道的信号问题啊？
0: 啊，我们在株洲只有一个隧道有信号问题啊。我们在株洲也是很红的嘞，你拿出一个隧道来是侮辱我们吗？
1: 你好会阴阳啊。
0: 憨憨同学说，那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广大车友，长沙所有的隧道到底哪个收听893早高峰一路领先的信号最好？
1: 哦，这个我们帮大家问一下好不好，有没有行驶在隧道当中感觉信号非常棒的，
0: 就是有没有就是那个大家平时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隧道去的比较多的人，见多识广的车友，
1: 嗯，
0: 就是这个隧道也去了，那个隧道也去了，然后经过测量，到底哪个隧道现在收听效果是最好的？
1: 大家可以发送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就是分享一下，告诉大家。
0: 听风的雨说，有去欧洲旅游，有欧洲最近47度，真的要去吗？
1: 有去欧洲的游学吗？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去哦。
0: 对啊，他没有空调哎，
1: 哦，
0: 热得要死，
1: 太热了，
0: 热，
1: 太热了，哦，没有空调。那泰国我有一说一，空调开得很足的。
0: 对，是，那，是。
1: 李子玲说，哎呀，准备上班了，还有2分钟啊，9点钟就要到了。
0: 哦，那我们抓紧时间，2分钟给你唱个神话，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我们都熟知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称他是正人君子。其实在晚唐，一位叫陈桃的诗人也如此这般洁身自好。陈桃曾写下过传世名篇《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他文学修养不俗，考试却没有天赋，多次求取功名失败后心灰意冷，写下中原莫道无灵凤，自是皇家结网书，说自己有麒麟凤凰之才，

0: 只是皇家在网罗人才时，网眼太疏，把他给漏掉了。发了牢骚之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战乱时，他刚好避到了江西洪州。节度使严尚书听说他有才，便常去和他交谈，有时候一谈就是一整天。久了，严尚书便想和陈桃开个玩笑，他派了一名极富才情的美女去向陈桃示好，看看陈桃究竟能不能抵御住诱惑。奈何女子百般挑逗，陈桃却始终不为所动。女子实在没有办法，对着陈桃不无惆怅地吟出了一首诗：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送妾来，处世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这诗里使用了巫山云雨这个暗示男女欢爱的典故，陈桃心里当然明白，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操守，于是以诗回赠：近来诗思轻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以向升天得门户，景清深愧卓文君。陈桃用卓文君来比喻对方，可谓很能掌握分寸，只是他仍然不为女子心动，表达了一番愧意，算是给足了对方台阶。陈桃这首诗叫《答莲花记》，因为女子的诗开头第一句就说了莲花为号，莲花记只得离开。回去后，他跟严尚书汇报了整件事情，严尚书不觉对陈桃更为敬重了，只是陈桃却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俗事，悄悄离开，继续云游之旅去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到底八九三在哪个隧道效果最好？
1: 我们也是没有想到会研究这个问题。
0: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大家居然能给出答案。
1: Sunshine 同学说，湘府路隧道是还可以的。
0: 然后那个
1: 宁哥、哎，
0: 憨憨同学，你在听哈、哦？第一个湘府路隧道不错。
1: 宁哥说，银盘路隧道也不错。
0: 对，然后湘府路隧道信号最好，两票。
1: 刚刚从那个刚刚从隧道里出来是吧？
0: 对，离小土豆湘府路信道非常非常好，三票
1: 啊。湘府路的信号非常好，三票。嗯、天际岭隧道的信号有，但是有杂音。
0: 天际岭隧道有一段是没有声音的，大概就是五米左右。
1: 浏阳河隧道目前的信号还不错。谢谢张老板，浏阳河隧道信号还不错。
0: 谢谢啊、那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在隧道里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五星推荐湘府路隧道、
1: 大家为了听我们的节目去湘府路隧道是吧？是不是有点儿？
0: 对，我这个虽然我也觉得我们节目还行吧，但是我也没有自信到如此地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路上能够听我们，就确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
0: 对，后来因为来了天乐，天乐他是颜值很多，他有很多颜值粉，所以就很多人他可能不在路上也会过来看一看，就是想看看帅哥。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就心理学来说，你每天早上看到一些愉悦的东西，会让你的心情变得特别好。那天乐在这里呢，就充当了这样一个作用。
1: 你让我想起了那英老师，他究竟是个。

0: 个什么作用呢？还是个造型的作用。
1: 我
0: 不知道是夸我还是。
1: 我跟你说，在这个单位里面，我最想就起到造型的作用。我不是因为受到本身条件的限制，我起不了吗？要不然我能让给你。
0: 你没有，
1: 我就希望，我人生就是希望大家说，哎呀，你看那个乐哈哈，他在八九三，他就是一个花瓶儿，他除了长得好，那个脑子是一点儿没有啊，你就行。
0: 行，我姑且当夸奖了。
1: 那你希望大家怎么夸你啊？
0: 夸那不是360度无死角啊，对吧？那怎么只能在一个角度夸呢？
1: 我觉得这个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要全方位都有优点，那你只能做 idol 了，因为你需要一个工作室。你比方说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以前谈恋爱可能需要风花雪月呀，然后需要那个动人的情话呀，需要他对你很温柔和贴心啊，但是你谈了恋爱之后，你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谈恋爱需要良心，对吧？这个人他有良心，他能够本着自己的良心对你好，他不会中间就是背刺你，这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有良心就是恋爱关系当中我觉得非常正能量的一环了。
0: 哇、哦、你已经就是到这个地步了。中年人的爱情保鲜。
1: 你没有、就
0: 是、有良心、
1: 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发现这个人品很重要、
0: 啊、那当然
1: 对、就是、
0: 当然人品从头到尾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嗯、对，你找的这个人他爱你的时候他可能是这样，但是他如果人品不行他不爱你的时候他就很糟糕，是吧？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有良心有人品是要摆在前头的。
0: 对，
1: 当然他很贴心哦，那是爱情当中的附加值嘛。
0: 哎，贴心也是有个程度的、啊，你就是什么叫做贴心？贴心到什么程度你会觉得特别的觉得特别的感动，
1: 想你之所想急你之所急、哦、
0: 是，
1: 听说你在欧洲上学给你寄空调。
0: 持续的高温席卷欧洲，不少国家最近迎来了罕见的热浪、对于身处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呢，如何实现空调自由成为了这个夏天的头等大事。
1: 是的，
0: 那么通过采访了解到呢，有留学生因为空调脱销只好求助国内的亲友，请他们购买空调寄往欧洲。那在国内售价1000多元的空调呢，运费花了2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留学生呢，在网上寻找拼单买空调的搭子，只因为电商平台推出了满399减哦，它是满399欧减100欧这样的活动，这样更省钱一些。
1: 哦，那它这个还是力度比较大耶。
0: 对，
1: 我们某宝上面都是买200减20。好好学习一下，人家买400就减100了。
0: 有一位在英国的留学生叫维维啊，他曾经成功的下单移动空调，但是最终收到平台发来的退款邮件，原因是因为商品缺货，下一批呢可能还要等到9月份左右。
1: 这里呢就有一位非常贴心的女朋友给她的在英国读书的男友寄空调，因为男朋友说呢晚上根本睡不着，我就想着给他寄一台过去。这个女孩子呢在成都读书，然后她男朋友呢正在英国留学，公寓是没有安装空调的，连续多日的高温让房间十分的闷热。前一段时间呢，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分享可以将移动空调寄往欧洲，便立即在国内下单购买了一台便携式的空调。挂壁空调需要安装外机还要打孔，公寓呢不允许安装，所以他就只能买移动空调。然后他说呢，这个移动式的空调就1000多块钱，但是运费差不多2000多块钱。我选择了成都本地的一家集运公司，他们承诺7天到11天就到，前两天已经发货了。目前那英国的男友还没有收到这个空调。
0: 是的啊，所以呢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冷知识那个环节，说到过关于在国外去装空调，尤其是像欧洲这种公寓里面装空调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1: 他需要所有人投票说、那你要装也行，我们都同意你装，然后你所有人的投票同意你装之后，你需要去给那个政府写信，就是表明你的公寓它不是叫什么来着，就是文物。你住的公寓不是文物，就如果它是那个之前的有历史的，那就不允许装，你就只能热着。
0: 是啊，所以刚才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寓里面不能打洞装空调的这个原因啊，这是真事啊，这是真事，不是编出来的啊。
1: 对，因为过去气候很凉爽嘛，我们原来在冷知识里说过，欧洲很多地方它是跟咱们的东北差不多的，所以它到了夏天也就是25-26度。 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到47度就不可以了。
0: 嗯，
1: 它原来的低碳理念、严苛的建筑规定，也让欧洲形成了低空调普及率的常态。他们确实是就是非常的环保。
0: 对，
1: 但是最近因为在40多度，他们还没有办法装空调，这也使得其他的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嘲讽啊，比方说，哎呀，欧洲的朋友就是矫情了，就热几天嘛，有什么好装的？你说7亿人的欧洲都装上空调，过上了咱们中国人的日子，那亚马逊森林它能受得？

0: 了吗？他们确实是就是环保到严苛的地步了。
1: 当然现在全球的气候会有异常啊，那固有的生活方式可能难以去适配极端的高温，像他们这种就属于极端的高温天气了。
0: 对，极端的高温。
1: 所以加剧了他们的高温风险啊，有的。

0: 这种麦当劳特别不好用的吸管啊，
1: 嗯，
0: 它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地球更加长久，对吧？但是我觉得已经到47度了，那就，嗯，
1: 你首先先要活着吧，
0: 对，是，我也
1: 对吧？人还是要，是吧？要照顾到，
0: 嗯
1: 嗯，
0: 哎，欧洲的朋友就是矫情，哎，这几天怎么了？看到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新闻不应该是感慨人家的爱情吗？
1: 对啊，我们是要被他的那个爱情所感动啊！这么大老远的寄空调过去，
0: 是，第一是感动爱情，
1: 一个
0: 是
1: 异国恋呢，异国恋，然后还
0: 有没有，人家是一起，就是一个人先出去，然后他也过去读书，应该是这样的。嗯，
1: 哦，但到新闻本体里面没有说这个要过去吧？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是不是要等男朋友回来？
0: 哦，也可能，嗯，也可能，对，他这个异国恋就还蛮需要坚持的。
1: 是，
0: 哦，
1: 是。
0: 我们第二个应该感慨的不是啊，邮费这么贵的吗？我们都略过了啊。李小土豆说：“哈姐为什么对自己不自信呢？”
1: 对呀，啊。
0: 哦，我刚刚是说我不能成为台里的花瓶，因为我们台里还是有很多长得很好的。
1: 没有，
0: 而且我们现在台里来很多年轻的实习生，
1: 嗯，
0: 长得贼好看，真的贼好看。
1: 今天直播间就有一位，是不是？啊，
0: 这有很多实习生，长得很好看。
1: 以后啊，是这样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在7月份、8月份的节目当中，我们暑期会来大概，我们早高峰的节目可能会来6到8个实习生。
0: 对，
1: 那我们会依次的来带着他们和大家见面。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前一段时间来的实习生呢，我都没有看到嘛，就是他，我看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来了，就来了一些，就是确实是高颜值的。但是如果是天乐老师要求我一起来看的话，我就会把高颜值的都 pass 掉。
1: 没必要，你跟他不是走一个路线的。
0: 要走一个路线行不行呢？
1: 你可以想走一个。这个赛道太拥挤了。
0: 朋友们不要走开啊，我们待会儿要讲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会遐想过的问题，就是万一我要是中了很多很多钱，我要不要告诉我的孩子呢？
1: 嗯，
0: 他会不会就此他就不努力了呢？
1: 哎，
0: 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发生了这个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万妮达在这次歌手的舞台上表现非常出色的一首歌
1: Bad Boy。 Hello Bad Boy。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天乐老师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中了692万，要不要告诉孩子呢？田乐老师没有这样的烦恼，他没有。
2: 我中不了692万，我也没有孩子。
1: 真的太让人意外了，谁能想到天降692万的巨额彩票大奖，当事人却全程冷静到离谱。
2: 最近西安的张先生外出探亲啊，在钟楼游玩的时候呢，随手就买了几注双色球。起初他看着这个
1: 鸡选号码不顺眼
2: 啊，就特别换掉了，凭着自己的直觉呢重新选号去购买。买完彩票之后他压根就没当回事儿，随手就揣进了兜里，回家之后洗衣服的时候还差点直接扔到了洗衣机里面洗掉了。堪称是惊险的彩票大难不死。那整整过去了3天，张先生才猛然的想起自己买过彩票，核对号码一刻惊呆了，自己中了1等奖，奖金是高达692万。
1: 这个普通人遇上几百万的大奖早就狂喜炫耀，大肆规划消费，可是张先生的操作呢，直接刷屏全网。他心态极其通透，直言这笔巨款在他眼里只是一串数字。他依旧会踏实干活，努力生活，绝不会因为天降横财啊，他就躺平了。更让人钦佩的是，他全程极致保密。
2: 极致保密上新闻了，那就不保密了来。那我就是
1: 不是你也只知道他是张先生吗？
2: 那这个特例。
1: 今天就有很多张姓的小朋友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回去
2: 就问自己的爸爸爸爸你是不是中了692万。
1: 对于儿子他更是彻彻底底守口如瓶。张先生表示，年轻人的人生路还很长，一旦知道家里突然多了几百万，你看到没有，张先生自己家底也是很厚的，他没有说一旦知道家里有了几百万，他是多了几百万。很容易产生懈怠心理。朋友们，我跟你讲，语文得好好学，
2: 咬文嚼字啊，
1: 都是一些未尽之词
2: 啊。产生懈怠心理，放弃奋斗呢？年纪轻轻可能会不会也躺平呢？毁掉自己的上进心和人生规划呢？他比较担心儿子的这一点
1: 啊。确实是一个很稳重踏实的人啊。
2: 是是是，
1: 突如其来的百万大奖是意外之财，也是考验人心的难题。但是这个父亲呢，看透了财富的本质，优先守护的是孩子的奋斗心性。就是让孩子在起码在他人生的前半程是脚踏实地的。
2: 对，还是要教会孩子脚踏实地啊。
1: 对，
2: 这个事情我们能理解吧。你要是我中了我也不告诉
1: 啊，
2: 是吧，我也不告诉。我希望孩子能够正常的平凡的健健康康的成长。
1: 你有没有在晚上就是睡不着的时候，你假设自己中了好多钱，然后就是算自己每天花多少
2: 啊？那有过
1: 有过
2: 有过。
1: 我以前高三的时候上政治课
2: 啊，
1: 那时候不是要就是冲刺高考了吗，有的时候上课就上太久了，你就会整个人就是很疲惫。我就在政治课上假设自己中1亿，然后就算每天花多少钱，整个课上都非常的兴奋。政治课上眼睛熠熠生辉。是觉得自己中了1亿根本花不完。
2: 你要有自己清醒的认识，政治课还是要好好上。啊，
1: 是，
2: 嗯，
1: 我只是说人有的时候他的脑子是会开小差的，然后你会有时候你会想。

0: 什么样的方法开药？有些人可能就突然想起自己听过的一首歌啊，有些人就开始幻想，对吧，自己跟爱豆的故事啊，就是同人文，我觉得就是这么来的嘛。然后有些人就像我，就开始假设自己中了一个亿，每天花多少钱，就除开始做数学题。
1: 开始做数学题。
0: 对啊，一个亿我这个活多久，然后你每天花多少钱，
1: 这个你应该很难算清吧。很难算
0: 清
1: 这么大一笔啊，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这那么一点小数字你都有点困难，那一个亿对于你来说好难
0: 算。我会列算式
1: 哦。
0: 但是我也曾经看过，就是一个上海的朋友，他中了一个大奖，好像也有好几千万。他就把那个钱锁到银行的保险柜里面，然后他就正常上下班。他甚至都不买车，就坐地铁。
1: 是。
0: 但是我觉得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啊。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你可能有了这个之后，你可能心情会不一样，你可能会更加有底气了。
0: 对，是的，为人就会比较平和，都可以，你说的都对，
1: 对，
0: 对吧？
1: 就是看开了，
0: 看开了，
1: 反正我有家底。
0: 是的。
1: 好，英镑黄先生来了，说天际岭隧道目前有三车的追尾事故发生啊，请各位多多留意啊，天际岭隧道三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天际岭隧道是哪个车道啊？
1: 哪个方向？
0: 对，我们跟那个对跟哪个方向哪个车道，我们跟快乐车速说一说，让他们提前就是变个道。
1: 是
0: 啊，他说我不赶时间，我还挺放松的。
1: 对对对，但是大家开车还是要谨慎，好不好？
0: 对，
1: 耐心驾驶啊。早上的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抓兔子说，关于天乐是花瓶的这个论调，谁说我是花瓶？
0: 我觉得不准确。通常情况下你们是不是这样问的，这个花瓶保温吗？但是对于天乐老师除了帅之外，我们还要求他会唱会跳会 rap， 他还会卡祖笛呢。他意思就是说你是有实力的。
1: 他意思说我其实很像卖艺的。行行行。
0: 哎，你这还押上韵了。可以，
1: 那不是还是有点才华的。
0: 最近呢，杭州发生了一桩让人意外的真实险情。有一名21岁的河南小伙，平时几乎不吃海鲜，然后跟朋友到杭州去玩呢，就跟风尝试了热门的蟹黄面。
1: 用餐之后呢，他的身体很快就出现了轻微的反应，比如说头皮发晕啊，身上起了红疹啊。小伙子没有重视，以为只是普通的皮肤不适，打算洗个热水澡就能缓解。但是洗完澡之后，症状加速了，加重了。他突然发现了自己恶心，全身不适，直接昏迷倒地了。
0: 这个朋友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送医，入院之后呢，小伙血压偏低，被确诊为过敏性休克，情况危急，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医生解释，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蟹肉才容易过敏，实际上蟹黄的致敏性远高于蟹肉。致敏蛋白浓度更高，加上脂肪多吸收快，首次食用海鲜的人群极易诱发重度过敏的反应。
1: 日常轻微过敏的观感呢，让很多人低估了海鲜过敏的致命的风险啊。比如说你可能经常会，比如像我们这种夏天的时候，吃吃海鲜喝喝啤酒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谨慎。蟹黄、海鲜的内脏这种类型的食材非常容易过敏，
0: 尤其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海鲜的人。
1: 对，是的，如果你第一次吃，那你悠着点儿。
0: 对，
1: 一定要引起重视。
0: 这个也提醒所有人啊，因为到了旅游的旺季了，陌生食材需要谨慎尝试。
1: 哎，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第一次去海边，或者说我去海边第一次吃海鲜，
0: 对，
1: 我吃过，我吃一些以前我没有吃过的海鲜。
0: 海肠捞饭来三两。
1: 是好吃啊，
0: 好吃。但是要重视身体的初期反应啊，它可能不是什么皮肤有了问题，它可能就是过敏了。过敏会要命的。所以就请大家特别留意，好吧？
1: 对，好了，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最后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陪诊需求啊，特别是这个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的时候，也可以给需要帮助的人去一站式的解决他们的就医全流程的难题。
0: 大家可以直接关注893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芒果陪诊过来就可以了，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帮助。
1: 好运帮忙先生说，天际岭隧道是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发生，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请各位多多留意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请求起飞》，作者曾有晴。《请求起飞》是国内第一部聚焦我军歼击机女飞行员的儿童小说。我国第一批驾驶歼击机的女飞行员要追溯到2005年，那时候从20多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中了35名幸运儿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学习。等到2009年，一共有16名学员顺利毕业，实现了梦想。时至今日，我国的歼击机女飞行员的数量越来越多，稳居世界前列。但是与男飞行员相比，这个数字还是太少太少。驾驶歼击机不分男女，但是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讲，还是有区别的。那些女飞行员是怎么克服重重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飞行奇迹的？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旭日从东方缓缓攀升，朝霞衬托着高远的蓝天，偶尔有一丝微风撩动发丝，这样的天气一定是个飞行的好日子。一架架蓄势待发的战机一字排开，在停机坪上整齐列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太阳照在机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马宇东和他的同事仔细检查即将搏击蓝天的每一架战机的机况。李如雪已经换下军装，身着空军飞行服，手提头盔，与另外三名女飞行员和五名男飞行员一起，昂首挺胸，步履矫健，精神抖擞地走来，成为机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各自走向自己的战机，戴上头盔，爬上登机梯，跨入座舱，系上安全带，关闭机舱盖。李如雪向塔台指挥中心报告，动腰，两动拐，准备起飞。指挥中心值班首长命令，两动拐，可以起飞。李如雪与相邻的僚机女飞行员吴芳华彼此竖起大拇指，然后镇定自若地操作飞机，让它徐徐滑向跑道，随即加大油门，飞机飞速而去，一台机头像一道闪电呼啸升空。紧接着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一架架战机依次起飞，直插云霄。机场离家属院不远，李小从和马院院身穿校服，背着书包出了家属院，迎着朝阳沿大街向公交车站走去。空中响起战机的轰鸣，作为飞行员的孩子，听到这种噪声，他们感到无比亲切。他俩习惯性的抬头向天上张望，一架战机正从他们的头顶低速飞过。马院院大声惊呼，快看，是妈妈的飞机。李小从赶忙望去，果然一架银灰色的歼十战斗机在离他们不远的空中飞行，高度较低，机身上印着0129字样。他们知道这是妈妈李如雪的战机编号，他俩知道战机上的妈妈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的话，但他们依然情不自禁地向空中挥手。两人目送妈妈的战机变成一个小白点，消失在茫茫苍穹，这才收回目光，发现公交车已经到站了，他俩赶紧拔腿向公交车跑去。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曾有勤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想过很多个书名，比如说《天空的女儿》，听起来也挺美，但是呢，他觉得不够有力，最后他选了四个字，请求起飞。这四个字呢，是飞行员在跨进座舱准备起飞之前向塔台报告的一句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流程，更是一个宣告，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在曾有勤看来，每一次请求起飞都是一次出征。
1: 请求起飞是我国首部歼击机女飞行员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李如雪为歼击机女飞行员为代表的我国空军的第一批歼十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的一些飞行日常，他们的艰苦训练，搏击长空，翱翔蓝天，做蓝天卫士的一些事迹和他的一些家庭生活。因为这部小说它是一部儿童文学，所以呢，这个孩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小说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从孩子的视角来反映我国女飞行员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这个爱国热情，他们的家国情怀，以及他们为世人称道的女飞精神。因为呢，飞行员在跨上战机的时候，做了飞行的准备以后，就要请示塔台，也就是指挥中心，就是某某这个说自己的代号啊，已经准备完毕，请求起飞。就是每一次说出请求起飞，实际上就意味着他要出征长空，他要去完成飞行任务。所以说，以这个为标题为书名的话，实际上他有这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动感。预示着马上要执行一次飞行任务，而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飞行任务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飞行，都面临着很多的考验。所以说我认为用这个作为一个标题是最恰当。不过在创作之初呢，也曾经想过其他很多的标题，比方说是天空的女儿啊，虽然这个标题也不错，但是呢它稍微想的显得弱一些，就是比较柔一些，后来还是选择了请求起飞。

因为你每一次起飞，你都得跟塔台报告，塔台才知道你准备好了，可以，塔台命令你，可以起飞，然后他才驾驶战机冲上蓝天。其实请求起飞是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他起飞之前，说明他已经做好了任何的包括他飞机的准备和他心理的准备，他就要去出征蓝天，他就要完成他这个根据飞行大纲所要求的这个飞行任务，或者说是训练大纲要求的训练任务。所以呢，这个请求起飞啊，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行动，它证明了它这个起飞就意味着它今天的要完成的任务，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请求起飞这四个字啊，它包含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爸，今天小暑啦。
6: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5: 嗯，好香啊。
7: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5: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7: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5: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7: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5: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7: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8: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 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9: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谈到为什么会创作《请求起飞》这本书，作者曾幼晴说，从小呢，他就想当飞行员。他老家重庆梁平有个机场，航天英雄杨利伟就曾经在那个机场飞过。而且呢，他的妻子是空军的专业作家，岳父就是战斗机飞行员。这些缘分让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艺术素材。
1: 这个要如果说是要追溯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期。我的家乡在重庆市梁平区，以前叫梁平县。我们县有一个机场叫梁平机场，那里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航天英雄杨利伟。他曾经是我们梁平机场的飞行员。我的家离梁平机场不远，每天都能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声，看到这个战机从头顶这掠过，所以也经常趴在机场的旁边啊，看飞机起起落落。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长大了我也要当一个飞行员，结果当然事与愿违，不可能当一个飞行员。但是我好在我入伍了，我参军了，成为了一名军人。而且机缘巧合，我和我的妻子张之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了同学。他是空军的专业作家，他的父亲呢就是战斗机飞行员，他飞过多种机型，所以有这种家庭关系的，我就接触了很多的飞行员，而且经常跟我的岳父聊飞行，然后呢，这个我的妻子她也是个作家嘛，她也经常去采访一些女飞行员，比方说，曾经牺牲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歼十战斗机女飞行员于旭，那也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多次去采访她，所以呢，有了这种关系，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然后我才下定决心写这部《请求起飞》，因为这个要是没有创作素材，是写不了的。它和别的题材的小说还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南非我接触的更多，因为像我岳父就是个男飞行员啊。为什么写女飞行员呢？我觉得女飞行员她付出的努力比男飞行员更多，她做出的牺牲更大，她面临的考验更多，所以呢，我觉得她不容易。飞行员更值得，女飞行员更值得书写。不是说男飞行员不能写，女飞行员更值得书写。还有一个呢，我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我能更深的从男人这个角度去体会这个女飞行员她面临着在飞机上各种高难度的这个训练科目，战术要求，她做出的牺牲会更大。而且呢，这又是一部儿童文学，所以呢，我觉得对孩子可能更有励志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综合各种原因，我选择了写女飞行员，而且是战斗机飞行员。虽然现在也有一些科普的书籍，但是它只仅仅是从技术层面去介绍的。这个战斗机现在有些什么机型啊，发展到哪一步了等等啊，它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或者说是从战机本身的层面去讲的，但是很少用从飞行员这个角度给孩子呈现他是怎么工作的，他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和其他的小说和其他的这个科普读物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样。现在我们都知道孩子都有一个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他有的他比较模糊，他比方说我想今后我长大了我要当飞行员，但是飞行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并不了解。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呢，它是以故事带入，以故事打动人，以情感感动人，然后让他通过故事的带入去了解飞行员的生活和工作。其实你看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这个李如雪，他在给孩子们这个做一次演讲的时候，他讲到人家有个孩子，有个学生就问你驾驶战机你为什么不害怕吗？

0: 他说这个蓝天就是我的办公室，我每天驾驶着我的战机去蓝天上班，我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我又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危险，所以祖国才会平安，你们才会安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主人公他这个话说得非常好，也确实是在代表着我们旅飞精神的体现。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曾有晴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真实的故事，有些情节让他深受感动，以至于他很长时间都不敢打开电脑再看一遍。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可能人物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是这些情节它都是有真实原型的。你比方说空中的这个特警，空中的某一次历险，那是我编不出来的。它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所以说每次写啊我都非常感动。你比方说鸽子撞到飞机上了，这个我们李如雪刚刚返场的时候，机场大概还有40多公里的时候，突然一群鸽子从空中飞来，一大群鸽子它一拐弯，李如雪自驾驶战机没法避让，来不及避让，一下撞到那个飞机的挡风玻璃上，当时玻璃破碎，而且这个操控台上的很多的仪器啊、仪表啊，还有一些设施啊，有的已经是坏了看不见了，有的已经是碎了，那些残渣呀什么的都是打到他的身上，而且那个在高空气流非常非常大呀，然后呢那个气流进来以后就要把人整个要吸出去，如果不是因为有安全带的情况下，那人已经是吸到机舱外面去了，而且那个鸽子血啊，然后这个留在这个李如雪的脸上，然后满机舱里面都是那鸽子毛，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它有气流很大，再加上又是血啊，又是那个鸽子毛啊，然后最关键是最可怕的是，那鸽子还进入那个飞机的那个气道里边，那就是发动机坏了。发动机也没办法了，就停机了，停车了以后，那你等于你就是没有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塔台就命令你跳伞，因为咱们虽然驾驶这个飞行员屁股下坐着一个亿，但是对于培养一个飞行员，我们的行话叫做用黄金堆出来的，他的价值可比一架战机的价值要高，就命令他跳伞这个逃生，但是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平常的艰苦训练，凭着他掌握的过硬的技能，最关键的是凭着他的强大的心理作用，和他的勇气胆魄，他终于把这个几乎就看不见的一个飞机，然后迫降把飞机飞回来了。这个事情呢，因为我听的故事很多了，我就眼前就出现他那个鸽子撞到他那个玻璃上，那个飞机上的那种情景，就可想而知。因为我经常也开车，我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异物挡到我的车上，我就都非常非常紧张，跟那个速度你没法和飞机比，而且你是在地面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触非常深。然后写完这部小说以后啊，我很长时间我不敢看，为什么呢？一看我又会感动，我又会流泪，我又会想起我听到的那么多的这个飞行故事，那么多次历险，完全是几乎没有这个生存的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创造了飞行奇迹，不仅自己生还，还把战斗机开回来了。我们这个飞行员都有一句话，叫做我屁股下坐着一个亿，我们战斗机是很值钱的。所以说呢，他即使出现了故障，那我要把这个飞机飞回去，他可以维修，而且可以检查故障出在什么地方，今后可以在设计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所以很长时间我不敢开电脑，但是为了为读者负责，那你既然你要写这个小说，你就能把它写好，尤其是你要对得起那些女飞行员。所以呢，基于这个目的，我才强忍着自己的这种情感，然后再打开电脑，再慢慢的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修改的过程中也是经常被感动。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除了诗圣，杜甫还被后世尊称为诗史，说的是他的诗歌忠实记录了时代。他的《兵车行》讲的就是他目睹过的征兵时的情景。诗里写：幸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啾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老百姓却觉得生女要比生男好，是因为男孩一旦被迫从军，就会变成战场上的一堆白骨。其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指的是发生在青海的大飞川战役。唐朝初年，名将薛仁贵受唐高宗之命亲自挂帅，到青海大飞川进攻吐蕃。因为辎重粮草笨重，路途又艰险，势必会拖慢行军速度，薛仁贵决定引蛇出洞。薛仁贵的兵马只有十多万，而吐蕃的兵马有四十多万，敌众我寡，不宜久战。他计划先留两万兵马给副将郭岱峰，让他看守辎重粮草，让士兵养足精神，吃饱喝足，自己则带着大军奔赴前线，打完一场胜仗就往回跑。

吐蕃会误认为薛仁贵势虚，出兵追击，而薛仁贵则回去会合粮草兵马，再次养足精力。此刻因为急追薛仁贵，吐蕃兵将必定劳顿，粮草也会跟不上，薛仁贵可以再次和吐蕃开战，一举胜利。计策堪称完美，但却被自以为是的副将郭岱峰给破坏了。郭岱峰出身名门，一向看不起农民出身的薛仁贵对他的命令多有不服。薛仁贵带领大军到达乌海，见到吐蕃军就迅速开战，薛军大胜，杀了10000多吐蕃军，然后掉头回撤。可是郭岱峰没有在险要之地防守粮草，竟然带着粮草继续行军，结果还没来得及和薛仁贵会合，就遭遇20多万吐蕃军打击，所有粮草都丢了。郭岱峰带着残兵败将最终与薛仁贵会合，吐蕃军包围而来，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飞川之战让青海头白骨遍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写尽了战争的残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2004年，张宇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不甘寂寞》。你会发现，这一张专辑的创作署名栏当中，十一郎仅仅只有一首词作，《夫唱妇不随》。那一年刚好是他们结婚七年，而歌手所谓的七年之痒，张宇在那一年呢接下了《快乐星期天》的主持棒，也首次尝试不那么多的和太太十一郎的合作，以期望和不同的音乐人激发出不同的火花。这首歌是张宇在看了电影《杀死比尔》之后，对那种黑色幽默深深的着迷所写的歌，作曲编曲走的都是复古的摇滚风，不甘寂寞，所以就要痛快的振作。这是2004年和你见面的这首歌《不甘寂寞》。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月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昨天我们听的是歌词里记录的年份，那么今天我们再把时间的刻度更加的细微，再精确一点点，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曾说，那个女人即便在多年后的深夜里把她从最深沉的睡眠中喊醒，只要给她起个头，她也能够把她爱慕的那位作家的作品背下去。对我来说，有两位歌手的歌我觉得可以有这种情形，一个呢是郑智化，另一个呢就是孟庭苇。孟庭苇最成功的专辑之一是《心言手语》，这张专辑她完全摆脱了邻家少女的气质。在多年之后，我收到了这张专辑的当年的最早的一个 CD 的版本，才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一个朋友每次写信来总会画这样的图案，那个图案呢是一个小人再加一个巨大的点，好像很孤单又好像很圆满。后来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生活中好像很孤单，听说他过得很圆满。这首歌里用简单的几个月描述了一段等待中的爱情，这也是出自那

张专辑，歌词里说，三月的花都已经凋谢了，四月星星坠落你眼睛，五月的雨为你下不停，六月天空轻轻在哭泣，等到七月开始下雪，我知道我这次真的真的伤了你的心。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粥。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

0: 保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谭维维曾经有一首歌，讲的是他和他父亲的故事。正是因为父亲的早逝，所以他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酒吧里唱歌赚钱。有一天他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呢，突然被键盘手叫去录音棚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后来得到了一位听歌人的肯定，他之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来过听海的涂慧远老师。他想找一个有一点野的歌手，而也因为这个机缘，他成为了涂慧远的弟子。2006年超级女声，谭维维拿到了全国的第二名，首张流行音乐的专辑也是由涂老师担任制作人。在这张专辑里，他放低了声音，主打歌呢叫做《雪落下的声音》。同样的名字其实跟富察皇后没有什么关系，二月里有什么呢？有雪，还有被冰冻的思念。

在这首歌里听完二月的雪，我们要在下一首歌里去听听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迷恋》，唱歌和写歌的人都是张伟伟。2007年的时候，张伟伟和女友正在进行一段异地恋，在爱情的催促下写了这首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当时想毕业之后开一个杂货铺，米店是他给自己的店起的名字。而那个时候的张伟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宅在北京的一个老式的居民楼里，有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行人那样的忙，觉得自己好像时间被卡在了这里。米店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电视剧，和月份也有关系，叫《人间四月天》。刘若英呢，在里面演了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也是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一张专辑《我等你》，许常德为她填了一首歌，叫做《四月天》。诗人的那首诗取了其中最精华的三个字：四月天。四月本应该是阳光明媚的，但是刘若英的歌词里的四月却心如死水。这跟后来的比如说像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里的刘若英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些歌里，刘若英是一个独立大胆，敢爱敢恨又能够放下的女性，但是在这首四月天里，这种气质却完全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人无力的声音。这很不刘若英，却非常的四月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四月天里有刘若英留在歌词里的失落，而五月的这首歌里，五月突然下起。

积了雪。游鸿明在他还没有成为国民乐府贴上这样的标签之前，他真的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情歌王子，会写歌，会创作，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爸，今天小暑啦。
2: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1: 嗯，好香啊。
3: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1: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3: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1: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3: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1: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3: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

0: 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八九点三，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五月过后是六月，突然想到了一句歌词：六月六日六时六分，刚过六十秒，爱情诺曼底，来自黄征。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这首歌《爱情诺曼底》。他首先呢，并不是作为歌手而风靡音乐界的。他在成为歌手之前是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创作人，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说《望乡》，比如说《把耳朵叫醒》《睡不着的海》等等等等。2001年的时候，他放弃了制作人的身份，闯入了歌坛。这首歌歌词写得非常的精妙，把爱情比作是一场战争，向对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被比作是诺曼底登陆，这场著名的海上登陆战。爱情诺曼底。

0: 我是钟静。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这是齐秦早年写下的一首歌，其实映射的也是自己对外面世界、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杨继盛是明朝著名的谏臣，他自小就爱读书，但家境贫寒，父亲和继母不愿给他出钱上学，他就站在私塾的窗边偷学，一站就是六年。他的刻苦最终感动了父母，同意他求学。十九岁那年，杨继盛中了进士，抱着为国效力的心愿，开始了从政之路。但他的仕途和他的求学之路一样艰难，因为朝中没有熟人打点，自己又直言不讳，他惹怒了很多人。但好在每次都是小有坎坷，并无大碍。直到他将矛头指向严嵩。严嵩是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他和儿子严世蕃勾结党羽，排挤同僚，借由势力贪赃纳贿，一手遮天。杨继盛当然知道自己 PK 的对象有多强大，但他相信邪不压正，为了百姓就一定得上书皇上。但明世宗不是个明白人，他整日修仙寻道，迷信方士，让本就危机四伏的明朝更加民不聊生。奏折还没传到昏庸皇帝的手里，就被严嵩拦下。严嵩编了个罪名，将杨继盛逮捕。杨继盛在狱中受尽折磨，严刑拷打之下，他骨折皮破，严党爪牙断他医药，他便打碎瓷碗，用瓷片刮去溃烂的腐肉，将刮不尽的筋扯断，仍不低头。他没有错，拯救黎民苍生怎会有错？他写下挽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表达自己与邪恶势力对战到底的志气。果不其然，严嵩下令处死杨继盛。杨继盛写下两首临行诗，其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0: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其二，天王字圣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据说杨继盛在押往刑场的时候，还在放声吟诵这两首诗。杨继盛一生坦荡，为浩然正气而生，为国为民而死，他的遗愿也最终实现。在明世宗的改革下，朝内情况有所好转，严嵩被罢职抄家，在举国唾骂中死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

0: 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老师，不能。
0: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今天小暑了。
8: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7: 嗯，好香啊。
9: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7: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9: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7: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9: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7: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9: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捎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10: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高兴时赏花，惆怅时听雨，诗人们好像总这样。但一个人听着雨，回顾着自己的一生，淅淅沥沥或是倾盆而下，能将此生都淋湿吗？蒋捷是南宋词人，不到30岁就中了进士，还没等到大展身手，南宋就被元军攻下。南宋覆灭后，他深感亡国之痛，不愿叛国，决定隐居山林，终生不仕。在孤独的山林里，听雨是很重要的一项日程。蒋捷听着雨，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大半生。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年少的时候，他喜欢热闹，就连听雨都要在歌舞升平的歌楼里。少年哪知愁滋味，今朝有酒今朝便醉。不论窗外的雨让这个城市如何泥泞，屋里的人只用欣赏着雨声，伴着红烛盏盏，罗帐轻漫，迷迷蒙蒙的，和看不清的未来一样。但未来看不清又怎样，还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人到中年，在人生刚要清晰的时候，国家却没了未来，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的小船上摇摇摆摆，吹着西风，听着孤雁哀鸣。那孤雁和自己是同类吧，离群而居。想到这里不免伤怀，如果国家还在就好了。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今人生已过大半，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不在，只留两鬓斑白的老头，独自一人在僧庐下听细雨点点。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无情，留不住的也只能随雨而去。那就让台阶前一滴一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伴着雨，这首《虞美人听雨》讲述了蒋捷的人生。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胶之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0: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那节奏比春雨还密。这样的画面千年之前也曾在诗人笔下鲜活地跳动过，只是那时没有照片，他们便把茶山的晨雾、石臼的闷响都写进了平仄里。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写中上人记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地采摘，忙个不停。方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齐己接着写道：绿嫩难盈笼，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廪芳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雅。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时，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便着漆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饼茶，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下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

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初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顶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友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长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纪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茶香千载，从其几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绪炒成满是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童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爸，今天小暑啦。
3: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2: 嗯，好香啊。
4: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2: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0: 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1: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0: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1: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0: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2: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 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花可以让人诗性大发，赏花不只可以用眼睛看，还可以用舌头品尝。有牡丹的诗词很多，比如刘禹锡的《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一首诗尽显牡丹花王的霸气，那么牡丹可以吃吗？有的地方会煮糖水鸡蛋加上牡丹花瓣，也有炒鸡蛋里放牡丹花瓣的。有的地方种植药用牡丹，他们管白色牡丹花叫丹皮，出产丹皮的地方牡丹花就炒着吃。宋朝有本叫《客退祭坛》的书，里面记载孟蜀时兵部尚书李陵每到春天就会将牡丹花树枝分给朋友，而且说似花凋谢，即以苏笺食之，无气浓艳也。这个兵部尚书是个风雅的人，喜欢吃牡丹，且为人大方，不单自己吃，还分赠亲友，教他们等花凋谢之后煎来尝尝，不要浪费了牡丹的浓艳。央视纪录频道曾经播出过纪录片《牡丹》，一户花农吃牡丹花的豪爽镜头让人惊讶。只见他从自家院子里摘下一朵斗大的白色重瓣牡丹花来，三把两把扯碎了，把花瓣和花蕊分离，清水里漂一漂，开水里烫一烫，捞出来盛在一只大海碗里，放点酱油、醋、盐、辣椒油，拌开了就吃。边吃边说，好吃，吃牡丹花就要吃白花。他这样的吃法总让人觉得是在暴殄天物，不过拌牡丹的确可以尝试，清水漂过，开水烫过，冰水镇过，轻轻捧在手里挤干水分，稍稍撒几粒盐，略微点几滴橄榄油，拌匀了尝一口，据说微甜生脆，清香爽口。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爸，今天小暑了。
6: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4: 嗯，好香啊。
7: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4: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7: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4: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7: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4: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7: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8: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 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对有情人来说，最残酷的场景莫过于相见却不敢相认。就算是出身贵族的清朝词人纳兰性德，也因为门第之差吃够了爱而不得的苦。还记得你的第一封情书吗？是不是你好开头，在羞涩地回忆起初见动心时的种种，最后轻轻地试探爱人的心意。然而纳兰性德的情书只有开头，不能有结尾。他和表妹之间的故事只在年少时期，他们春日里赏花，夏日里戏水，秋日等待落叶，冬日细绣腊梅的美好时光，在表妹被送往皇宫选作妃子时彻底结束，再相见已在深宫之中。此时一个是臣子，一个是妃子，相逢不语，一朵芙蓉濯秋雨，晓韵红潮，斜溜环心指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栏扣玉钗。单单读这首纳兰性德回忆他们重逢时的《剪字木兰花》，就已经能想象两人内心的翻云覆雨。相逢时你默默不语，像一朵芙蓉在秋雨中轻颤，脸上有着遮不住的红晕，头顶的凤翘在鬓形发心间斜斜抖动。你也像我一样激动吧，想要低声唤你，又怕深情凝望让别人看见，想要一诉离愁，可你已经转过身去。你取下头上的玉钗，在栏杆边轻轻扣着，我知道那是你心事重重，深深的思念。据清代无名氏的一本笔记记载，纳兰性德为这次见面安排了很久，贿赂了人，装扮成其他人，随着大队伍才得以进宫。然而宫禁森严，两人最终一句话都没能说上。父亲纳兰明珠是清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自己也才华横溢，但纳兰性德的爱情实在是坎坷。与他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表妹被选入宫，与他伉俪情深的妻子卢氏只陪伴他三年，就在一场病后驾鹤西游。而对他情深意浓的江南才女沈婉，他却无法给对方名分。纳兰性德31岁时英年早逝。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4: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请求起飞》，作者曾有晴。《请求起飞》是国内第一部聚焦我军歼击机女飞行员的儿童小说。我国第一批驾驶歼击机的女飞行员要追溯到2005年，那时候从20多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中了35名幸运儿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学习。等到2009年，一共有16名学员顺利毕业，实现了梦想。时至今日，我国的歼击机女飞行员的数量越来越多，稳居世界前列。但是与男飞行员相比，这个数字还是太少太少。驾驶歼击机不分男女，但是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讲，还是有区别的。那些女飞行员是怎么克服重重难关，创造一个又一个飞行奇迹的？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旭日从东方缓缓攀升，朝霞衬托着高远的蓝天，偶尔有一丝微风撩动发丝，这样的天气一定是个飞行的好日子。一架架蓄势待发的战机一字排开，在停机坪上整齐列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太阳照在机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马宇东和他的同事仔细检查即将搏击蓝天的每一架战机的机况。李如雪已经换下军装，身着空军飞行服，手提头盔，与另外三名女飞行员和五名男飞行员一起，昂首挺胸，步履矫健，精神抖擞地走来，成为机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各自走向自己的战机，戴上头盔，爬上登机梯，跨入座舱，系上安全带，关闭机舱盖。李如雪向塔台指挥中心报告，动腰，两动拐，准备起飞。指挥中心值班首长命令，两动拐可以起飞。李如雪与相邻的僚机女飞行员吴芳华彼此竖起大拇指，然后镇定自若地操作飞机，让它徐徐滑向跑道，随即加大油门，飞机飞速而去，一台机头像一道闪电呼啸升空。紧接着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一架架战机依次起飞，直插云霄。机场离家属院不远，李小从和马院院身穿校服，背着书包出了家属院，迎着朝阳沿大街向公交车站走去。空中响起战机的轰鸣，作为飞行员的孩子，听到这种噪声，他们感到无比亲切。他俩习惯性的抬头向天上张望，一架战机正从他们的头顶低速飞过。马院院大声惊呼，快看，是妈妈的飞机。李小从赶忙望去，果然一架银灰色的歼十战斗机在离他们不远的空中飞行，高度较低，机身上印着0129字样。他们知道这是妈妈李如雪的战机编号。他俩知道战机上的妈妈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的话，但他们依然情不自禁地向空中挥手。两人目送妈妈的战机变成一个小白点，消失在茫茫苍穹，这才收回目光，发现公交车已经到站了。他俩赶紧拔腿向公交车跑去。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曾有勤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想过很多个书名，比如说《天空的女儿》，听起来也挺美，但是呢，他觉得不够有力。最后，他选了四个字：请求起飞。这四个字呢，是飞行员在跨进座舱准备起飞之前向塔台报告的一句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流程，更是一个宣告：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在曾有勤看来，每一次请求起飞都是一次出征。
1: 请求起飞

0: 是我国首部兼具女飞行员题材的长篇儿童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女主角为歼击机女飞行员为代表的我国空军的第一批歼十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的一些飞行日常，他们的艰苦训练，搏击长空、翱翔蓝天、做蓝天卫士的一些事迹和他的一些家庭生活。因为这部小说它是一部儿童文学，所以呢，这个孩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小说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从孩子的视角来反映我国女飞行员，他们的奋斗、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这个爱国热情、他们的家国情怀，以及他们为世人称道的女飞精神。因为呢，飞行员在跨上战机的时候，做了飞行的准备以后，就要请示塔台，也就是指挥中心，就是某某这个说自己的代号已经准备完毕，请求起飞。就是每一次说出请求起飞，实际上就意味着他要出征长空，他要去完成飞行任务。所以说，以这个为标题为书名的话，实际上它有这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动感，预示着马上要执行一次飞行任务。而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飞行任务，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飞行，都面临着很多的考验。所以说，我认为用这个作为一个标题，是最恰当不过。在创作之初呢，也曾经想过其他很多的标题，比方说是《天空的女儿》啊，虽然这个标题也不错，但是呢，它稍微想的显得弱一些，就是比较柔一些。后来还是选择了《请求起飞》，因为你每一次起飞，你都得跟塔台报告，塔台才知道你准备好了，可以，塔台命令你，可以起飞，然后他才驾驶战机冲上蓝天。其实《请求起飞》是每一个歼击机飞行员，他起飞之前，说明他已经做好了任何的包括他飞机的准备和他心理的准备，他就要去出征蓝天，他就要完成他这个根据飞行大纲所要求的这个飞行任务，或者说是训练大纲要求的训练任务。所以呢，这个请求起飞啊，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行动。它证明了它这个起飞就意味着它今天的要完成的任务，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所以"请求起飞"这四个字儿啊，它包含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2: 错。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0: 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谈到为什么会创作《请求起飞》这本书，作者曾幼晴说，从小呢，他就想当飞行员。他老家重庆梁平有个机场，航天英雄杨利伟就曾经在那个机场飞过。而且呢，他的妻子是空军的专业作家，岳父就是战斗机飞行员。这些缘分让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艺术素材。
1: 这个要如果说是要追溯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期。我的家乡在重庆市梁平区，以前叫梁平县。我们县有一个机场叫梁平机场，那里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航天英雄杨利伟。他曾经是我们梁平机场的飞行员。我的家离梁平机场不远，每天都能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声，看到这个战机从头顶这掠过，所以也经常趴在机场的旁边啊，看飞机起起落落。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长大了我也要当一个飞行员，结果当然事与愿违，不可能当一个飞行员。但是我好在我入伍了，我参军了，成为了一名军人。而且机缘巧合，我和我的妻子张之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了同学。他是空军的专业作家，他的父亲呢就是战斗机飞行员，他飞过多种机型，所以有这种家庭关系的，我就接触了很多的飞行员，而且经常跟我的岳父聊飞行，然后呢，这个我的妻子她也是个作家嘛，她也经常去采访一些女飞行员，比方说，曾经牺牲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歼十战斗机女飞行员于旭，那也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多次去采访她，所以呢，有了这种关系，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然后我才下定决心写这部《请求起飞》，因为这个要是没有创作素材，是写不了的。它和别的题材的小说还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南非我接触的更多，因为像我岳父就是个南飞行员啊。为什么写女飞行员呢？我觉得女飞行员她付出的努力比男飞行员更多，她做出的牺牲更大，她面临的考验更多，所以呢，我觉得她不容易。飞行员更值得，女飞行员更值得书写。不是说男飞行员不能写，女飞行员更值得书写。还有一个呢，我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我能更深的从男人的角度去体会这个女飞行员她面临着在飞机上各种高难度的这个训练科目，战术要求，她做出的牺牲会更大。而且呢，这又是一部儿童文学，所以呢，我觉得对孩子可能更有励志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综合各种原因，我选择了写女飞行员，而且是战斗机飞行员。虽然现在也有一些科普的书籍，但是它只仅仅是从

0: 术层面去介绍的。啊，这个战斗机现在有些什么机型啊，发展到哪一步了等等啊，它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或者说是从战机本身的层面去讲的，但是很少用从飞行员这个角度去给孩子呈现他是怎么工作的，他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和其他的小说和其他的这个科普读物是最大的区别，就这样。现在我们都知道，孩子都有一个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他有的他比较模糊啊。他比方说，我想今后我长大了，我要当飞行员，但是飞行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并不了解。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呢，它是以故事代入。以故事打动人，以情感感动人，然后让他通过故事的代入去了解飞行员的生活和工作。其实你看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这个李如雪，她在给孩子们这个做一次演讲的时候，她讲到，人家有个孩子，有个学生就问你驾驶战机，你为你不害怕吗？他说这个蓝天就是我的办公室。我每天驾驶着我的战机去蓝天上班，我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我有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危险，所以祖国才会平安，你们才会安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主人公他这个话说得非常好，也确实是在代表着我们旅飞精神的体现。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曾有晴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真实的故事，有些情节让他深受感动，以至于他很长时间都不敢打开电脑再看一遍。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可能人物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是这些情节它都是有真实原型的。你比方说空中的这个特警，空中的某一次历险，那是我编不出来的。它这个它是专业性很强的东西，所以说每次写啊我都非常感动。你比方说鸽子撞到飞机上了，这个我们李如雪刚刚返场的时候，离机场大概还有40多公里的时候，突然一群鸽子从空中飞来，鸽子它一大群鸽子它一拐弯，李如雪驾驶战机没法避让，来不及避让，一下撞到那个飞机的挡风玻璃上，当时玻璃破碎，而且这个操控台上的很多的仪器啊、仪表啊，还有一些设施啊，有的已经是坏了看不见了，有的已经是碎了，那些残渣呀什么的都是打到他的身上，而且那个在高空气流非常非常大呀，然后呢那个气流进来以后就要把人整个要吸出去，如果不是因为有安全带的情况下，那人已经是吸到机舱外面去了，而且那个鸽子血啊，然后这个留在这个李如雪的脸上，然后满机舱里面都是那鸽子毛，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它有气流很大，再加上又是血啊，又是那个鸽子毛啊，然后最关键是最可怕的是，那鸽子还进入了那个飞机的那个气道里边，那就是发动机坏了。发动机也没办法了，就停机了，停车了以后，那你等于你就是没有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塔台就命令你跳伞，因为咱们虽然驾驶这个飞行员屁股下坐着一个亿，但是对于培养一个飞行员，我们的行话叫做用黄金堆出来的，他的价值可比一架战机的价值要高，就命令他跳伞这个逃生，但是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凭着自己的平常的艰苦训练，凭着他掌握的过硬的技能，最关键的是凭着他的强大的心理作用和他的勇气胆魄，他终于把这个几乎就看不见的一个飞机然后迫降把飞机飞回来了。这个事情呢，我因为我听的故事很多了，我就眼

0: 前就出现他那个鸽子撞到他那个玻璃上，那个飞机上的那种情景，就可想而知。因为我经常也开车，我开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异物挡到我的车上，我就车都非常非常紧张，跟那个速度你没法和飞机比，而且你是在地面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触非常深。然后写完这部小说以后啊，我很长时间我不敢看，为什么呢？一看我又会感动，我又会流泪，我又会想起我听到的那么多的这个飞行故事，那么多次历险，完全是几乎没有这个生存的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创造了飞行奇迹，不仅自己生还，还把战斗机开回来了。我们这个飞行员都有一句话，叫做我屁股下坐着一个亿，我们战斗机是很值钱的。所以说呢，他即使出现了故障，那我要把这个飞机飞回去，他可以维修，而且可以检查故障出在什么地方，今后可以在设计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所以很长时间我不敢开电脑，但是为了为读者负责，那你既然你要写这个小说，你就能把它写好，尤其是你要对得起那些女飞行员。所以呢，基于这个目的，我才强忍着自己的这种情感，然后再打开电脑，再慢慢的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修改，修改的过程中也是经常被感动。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爸，今天小暑了。
8: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7: 嗯，好香啊。
9: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7: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9: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7: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9: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7: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9: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八九点三，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代诗人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四明是地名，他到底有多狂呢？贺知章能在说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面前狂。一天，贺知章带着李白去喝酒，结果自己钱没带够，就取下身上佩戴的金龟来抵酒。这个金龟是正三品大臣才有的，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但贺知章却随手一扔，让一旁的李白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人外有人，狂外有狂。李白有诗为证：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号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亦泪沾襟。李白都说他狂，说他风流。贺知章还在杜甫面前狂。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说的是同时代的八个酒仙。他写贺知章酒后骑马，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昏昏乎乎像在乘船，结果眼睛昏花掉到了井里，人们着急找他，他竟然在井底睡着了。这都是在相熟之人面前，在陌生人面前，贺知章也能做到洒脱不羁。一天，贺知章外出游玩，忽然看见一个别墅修得十分雅致，便想进去游玩。他这么想着，就大踏步走了进去。主人不相识，偶坐未临泉。就在贺知章沉迷于美景之中时，主人出来了，看着这位不速之客，满脑子都是问号。贺知章却是自来熟，拉着主人说：莫慢愁孤酒，囊中自有钱。主人呐，不要发愁去买酒，我这口袋鼓鼓囊囊的，不缺打酒钱。也许只有这样狂得心无城府的人，才能在年逾古稀之时写下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可爱俏皮的诗。贺知章虽然狂放，却不目中无人。他在朝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为人亲切随和，也乐意与后辈相处，以至于李白在他去世后，想到当年贺知章对自己的种种帮助，写下念子杳如梦，凄然伤我情，这样深情的悼念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哥哥，我掌握了一个系统漏洞，
1: 收益很高，
0: 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0: 解救洞庭赊月色，
9: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0: 春秋相携旧竹丛，
9: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9: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0: 白银盘里一青螺，
9: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9: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1: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阁竹敲茶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10: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那节奏比春雨还密。这样的画面千年之前也曾在诗人笔下鲜活地跳动过，只是那时没有照片，他们便把茶山的晨雾、石臼的闷响都写进了平仄里。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写中上人祭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的采摘，忙个不停。方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齐己接着写道：绿嫩难盈笼，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廪芳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崖。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

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市，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便着漆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饼茶，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夏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初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鼎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友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尝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迹折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茶香千载，从其几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须炒成满室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童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爸，今天小暑了。
6: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0: 嗯，好香啊。
5: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0: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5: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0: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5: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0: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5: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7: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王安石有一首《浪淘沙令》：一缕两蓑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庸，若使当时身不遇。

0: 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遇，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这首词是说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庸公，如果两位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只能籍籍无名的老死。幸好他们遇到了明君，轻而易举完成宏图霸业，几千年后的今天，无人能与他们一争高下。其中开头提到的伊尹有一段传奇身世。相传伊尹出生在夏朝，当时有一个小国叫申国，申国有个姑娘，经常去河边的桑林采桑叶。一次她见到一棵很大的桑树，桑树中间有个树洞，洞里藏着个婴儿，她把这个婴儿献给了国君。国君派人去调查这个婴儿的来历，听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伊水旁住着一个妇人，妇人怀孕时做了个梦，梦中一位神仙走进他家院子，指了指他家冲米的石臼，说如果哪天你看到石臼里冒出水来，就赶快向东跑，千万别回头。不久他果然看到石臼向外冒水，他立刻喊了邻居向东跑，不知道跑了多远，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洪水已经淹没了村庄。因为没有遵从神仙的吩咐，他变成了一棵大桑树。后来桑树的树干裂开，形成一个树洞，树洞里就有了这个婴儿。伊尹从小喜欢读书，很有学问，申国国君让他做女儿的老师。当时夏桀王荒淫无道，不得人心，成汤广纳人才，准备推翻桀的暴政。有一次成汤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有个人身后背着做菜的铜鼎，手里拿着切肉的砧板，冲着自己笑。醒来后他给自己算了一卦，卦象让他若有所思，铜鼎能做菜，调和五味，这不就是指治理国家要协调各种因素和力量吗？砧板能切菜切肉，这不是和分割疆土分封诸侯一样吗？难道说是有贤人出世要帮我完成大业？后来成汤娶了申国公主，背着铜鼎拿着砧板的伊尹就在婚礼队伍里。后来伊尹帮助成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功成名就后，伊尹告老还乡，种桑耕田。王安石在国家动乱时写下这首《浪淘沙令》，就是想像伊尹一样辅佐君王，只可惜变法最终失败。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 2004年，张宇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不甘寂寞》。你会发现，这一张专辑的创作署名栏当中，十一郎仅仅只有一首词作，夫唱妇不随。那一年刚好是他们结婚七年，而歌手所谓的七年之痒，张宇在那一年呢接下了快乐星期天的主持棒，也首次尝试不那么多的和太太十一郎的合作，以期望和不同的音乐人激发出不同的火花。这首歌是张宇在看了电影《杀死比尔》之后，对那种黑色幽默深深的着迷所写的歌，作曲编曲走的都是复古的摇滚风，不甘寂寞，所以就要痛快的振作。这是2004年和你见面的这首歌《不甘寂寞》。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月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昨天我们听的是歌词里记录的年份，那么今天我们再把时间的刻度更加的细微，再精确一点点，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曾说，那个女人即便在多年后的深夜里把她从最深沉的睡眠中喊醒，只要给她起个头，她也能够把她爱慕的那位作家的作品背下去。对我来说，有两位歌手的歌我觉得可以有这种情形，一个呢是郑智化，另一个呢就是孟庭苇。孟庭苇最成功的专辑之一是《心言手语》，这张专辑她完全摆脱了邻家少女的气质。在多年之后，我收到了这张专辑的当年的最早的一个 CD 的版本，才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一个朋友每次写信来总会画这样的图案，那个图案呢是一个小人再加一个巨大的点，好像很孤单又好像很圆满。后来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生活中好像很孤单，听说他过得很圆满。这首歌里用简单的几个月描述了一段等待中的爱情，这也是出自那张专辑。歌词里说，三月的花都已经凋谢了，四月星星坠落你眼睛，五月的雨为你下不停，六月天空轻轻在哭泣，等到七月开始下雪，我知道我这次真的真的伤了你的心。这首歌的名字有点像绕口令，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8: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谭维维曾经有一首歌，讲的是他和他父亲的故事。正是因为父亲的早逝，所以他在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在酒吧里唱歌赚钱。有一天他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呢，突然被键盘手叫去录音棚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后来得到了一位听歌人的肯定，他之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别过听海的涂慧远老师。他想找一个有一点野的歌手，而也因为这个机缘，他成为了涂慧远的弟子。2006年超级女声，谭维维拿到了全国的第二名，首张流行音乐的专辑也是由涂老师担任制作人。在这张专辑里，他放低了声音，主打歌呢叫做雪落下的声音，同样的名字其实跟富察皇后没有什么关系。二月里有什么呢？有雪，还有被冰冻的思念。

在这首歌里听完二月的雪，我们要在下一首歌里去听听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煤电》，唱歌和写歌的人都是张伟伟。2007年的时候，张伟伟和女友正在进行一段异地恋，在爱情的催促下写了这首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当时想毕业之后开一个杂货铺，米店是他给自己的店起的名字。而那个时候的张伟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宅在北京的一个老式的居民楼里，有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行人那样的忙，觉得自己好像时间被卡在了这里。米店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2000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电视剧，和月份也有关系，叫《人间四月天》。刘若英呢，在里面演了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也是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一张专辑《我等你》，许常德为她填了一首歌，叫做《四月天》。诗人的那首诗取了其中最精华的三个字：四月天。四月本应该是阳光明媚的，但是刘若英的歌词里的四月却心如死水。这跟后来的，比如说像《后来》《很爱很爱你》

《为爱痴狂》里的刘若英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那些歌里，刘若英是一个独立大胆、敢爱敢恨又能够放下的女性，但是在这首《四月天》里，这种气质却完全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人无力的声音，这很不刘若英，却非常的四月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四月天里有刘若英留在歌词里的失落，而五月的这首歌里，五月突然下起了雪。游鸿明在他还没有成为国民乐府贴上这样的标签之前，他真的是一个一本正经的情歌王子，会写歌，会创作，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爸，今天小暑了。
2: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1: 嗯，好香啊。
3: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1: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3: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1: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3: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1: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3: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4: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89.3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五月过后是六月，突然想到了一句歌词，六月六日66分刚过60秒，爱情诺曼底，来自黄征。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这首歌爱情诺曼底。他首先呢并不是作为歌手而风靡音乐界的，他在成为歌手之前是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创作人，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说望乡，比如说把耳朵叫醒，睡不着的海，等等等等。2001年的时候，他放弃了制作人的身份，闯入了歌坛。这首歌歌词写得非常的精妙，把爱情比作是一场战争，向对方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被比作是诺曼底登陆，这场著名的海上登陆战，爱情诺曼底。

0: 或者中景。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读它的歌词。这是齐秦早年写下的一首歌，其实映射的也是自己对外面世界、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外面的世界，
1: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里苏轼度过了人生中非常艰苦的四年，但因着乐观主义，他也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同样被贬黄州的张怀民。元丰六年十一月，张怀民在自家西南建了一座用来观赏长江景色的亭子，苏轼给这座亭子取名快哉亭，并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握泉》，留下了千古名句：落日秀帘卷，亭下水帘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塔。

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莫孤鸿。任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卷起帘子放眼望去，江水与碧空相接，天地开阔苍茫。苏轼反客为主，开玩笑地说，这亭子张怀民为我新作，连窗台上青红两色的油漆还没干，就邀我前来观赏，可见两人的亲厚。看着这山色有无中的景色，苏轼想起自己曾在扬州平山堂领略过的江南烟雨，那种若有若无，空蒙高远，如今又看到了。一千顷都静静，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夜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到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广阔的江面犹如明镜，清澈见底的江水映衬着青山，宛如一幅水墨画卷。可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江面变化，波涛汹涌，风云开合，渔翁驾着一叶扁舟在巨浪中翻舞。想起战国时宋玉所写的《风赋》，强行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真是可笑。你看这驾船的老翁，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荣辱不惊，在任何顺境或逆境中都能够泰然处之，享受那无穷快意的千里凉风。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难怪评论家说他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嘿，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二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周二快乐。下班路上也欢迎在微信后台893或者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打打卡了，朋友们。
6: 又过迷糊了，
3: 哎，
6: 以为今天是周三，
3: 翻过那座山。
6: 但是今天早晨一睁眼儿，
3: 哎，
6: 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3: 阳光灿烂的一天，
6: 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
3: 哇，今天小暑了耶，朋友们。
6: 意味着什么，亲爱的朋友们？
3: 意味着
6: 三伏贴该贴起来了。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说暑伏天啊也快开始了。
3: 是
6: 啊，是吧，小暑这一天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风俗。
3: 哎，
6: 因为这个是夏天的，应该说是第五个节气。
3: 没错，
6: 小暑之后啊，我们的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特征。
3: 哎，什么特征呀？
6: 黏黏糊糊啊。
3: 我以为什么呢？真是。
6: 而且这个夏天呢，就是说开始日渐加重了，
3: 哦，
6: 暑气日渐加重了。
3: 哦，暑气，暑气，暑假的暑是吧？
6: 暑假的暑啊，不是，当然过暑假了也是吧？
3: 啊，也确实是。
6: 首先，您身上有一些特征啊，体现在什么呢？
3: 体现在
6: 刚刚我们讲的黏黏糊糊，还有一种叫什么呢？食欲下降了，因为什么呢？
3: 那容易瘦啊。
6: 哎，闷热烦躁。哎，晚上呢就容易怎么样啊？
3: 怎么样呀？
6: 相思啊。简短截说
3: 都没有呀，
6: 简短截说就是容易翻来覆去辗转。

0: 反侧睡不着觉
1: 啊，容易晚上失眠
0: 啊，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
0: 这都是苦夏的典型的一个特征。
1: 哟，苦夏都来了，
0: 您得吃点喝点、啊、尤其是今天
1: 容易湿气重、
0: 啊、对对对，你看今天小暑节气哈，比较适合吃一些叫做清热利湿的一些食物。
1: 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哪些东西清热利湿。
0: 对，譬如说
1: 哎，
0: 黄瓜，
1: 黄瓜好呀，
0: 苦瓜，
1: 苦瓜苦啊，
0: 冬瓜，
1: 冬瓜凉啊，
0: 哎，西瓜也还可以，
1: 西瓜不错呀、嗯、西瓜又甜又不上火的，
0: 哎，这个你看咱们全国各地啊还有一些就是风俗，比如说叫食新、嗯、啊，新旧的新、
1: 哦、
0: 啊，不是心脏的心啊，新旧的心
1: 啊, 啊，新旧的心可以食一些什么样的心呢、啊、
0: 比
1: 如
0: 说
1: 新
0: 米
1: 啊，新米，
0: 哎，新的麦子
1: 哦，
0: 还有这个什么呀，品点新的酒
1: 哟，
0: 嗯，
1: 哎，真的是特别好的习俗啊。
0: 当然了，就是你看乐天星期天的时候煮了一款汤、
1: 嗯、
0: 叫什么汤啊，
1: 嗯，
0: 绿豆汤，
1: 绿豆百合，
0: 哎，比较适合
1: 八宝粥，
0: 对，比较适合这个吃一些这个哎绿豆汤，
1: 哎，
0: 清暑益气，
1: 没错。
0: 还要吃一些什么呀，
1: 比如说
0: 嗯，
1: 莲藕，
0: 哎，莲藕好，
1: 莲藕好呀，
0: 哪吒就是莲藕做的啊，
1: 吃莲藕据说能够安神助眠，
0: 是是是
1: 啊，也是非常适合小暑节气来吃的、
0: 啊、小时候我们这个家里的长辈啊、
1: 嗯、
0: 总会说一句话，
1: 什么呀，
0: 多吃点莲藕，
1: 怎么嘞，
0: 透气儿 啊,
1: 啊，我小时候经常说，你看这小孩这手节啊就像莲藕一样的，
0: 这个因为那莲藕不是有很多孔吗、
1: 嗯、
0: 啊，透气儿，透气儿其实在北方它有一个别的就是、
1: 啊，
0: 就是意象
1: 啊，
0: 透气儿什么意思？就是说，听话，那孩子比较
1: 听话，比较像藕节子，
0: 哎，他比较通气儿，对，这意思，好吧，这个
1: 挺有意思的啊。
0: 不过呢，我们俩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季节呢，就是说，哎，暑气比较重，湿气就比较重，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大家伙也得注意了。你看这出汗也比较多呀，
1: 嗯、对，
0: 你看今天我就出很多汗、
1: 嗯、
0: 啊，我们这直播间里面大概有40多度吧啊。就是一个桑拿间啊，
1: 我们俩是一边出汗一边直播了是吗、
0: 啊、
1: 有这么惨吗，
0: 那、哎、什么、啊、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1: 啊，汗流浃背，
0: 大汗淋漓、啊、对，所以说呀，这个再加上最近呢这个天气也多雨
1: 是
0: 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容易、
1: 嗯、
0: 受暑热之后啊还淋雨、
1: 嗯、哎呦那可不行
0: 啊,
1: 啊，
0: 您这身体就容易受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被淋雨之后啊回家第一时间干嘛呀，
1: 洗澡，
0: 哎，不要等着，
1: 哎，
0: 洗个热水澡啊，热水澡很重要，
1: 哎，
0: 而且呢就是说擦干净、
1: 嗯、
0: 啊，然后头发一定要吹干，
1: 是
0: 啊，换上一个干燥的衣物，这样的话呢、哎、这个湿气就不会滞留在体内了，
1: 对
0: 啊，
1: 这样的话也能除湿了啊，
0: 哎，没错没错，好吧，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吧，这两天天气，昨天是有一个狂风大作，
1: 哎，没错，昨天晚上那大风啊吓得我不行，
0: 哎呦，
1: 把我们家那个
0: 你那么五大三粗的、
1: 那个、
0: 我昨天看你
1: 把我
0: 的胖闺蜜挺开心呢、啊、
1: 我叫你谁让你不去呢、
0: 啊、对，我要吃了你们炒几个菜我就去了啊这个确实哈，你这个电闪雷鸣
1: 是
0: 吧，又是狂风大作，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接下来还是这样的天气、
0: 啊、对，
1: 从今天开始到9号，
0: 是是是，
1: 受这个偏南气流影响，
0: 没错，
1: 省内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嗯，
1: 其中也就是明天啊，8号，湘南局地大到暴雨，局地是阵风6到8级，气温会升高，最高气温呢，这个湘西、湘北是可以达到35度以上。未来10天，湖南整体降水偏少，但是7号开始，就是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高温就开始发展了。
0: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小暑节气呀、
1: 啊，啊，
0: 开始发威了，
1: 预兆
0: 啊！你看看这个
1: 预热了都，
0: 这个节气一来呢，整体的这个温度和湿度都在上升，
1: 上升了。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提前给大家伙科普一下啊，
1: 嗯、
0: 也不提前，今天正好小暑，是吧？哎，所以说呢，大家伙提前得煮点绿豆汤啊，哎，稍微防防暑，降降温了。
1: 是
0: 啊，冬瓜汤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这个。解暑利湿的，
1: 你可以这样、啊、你先买个冬瓜先抱它睡一晚、
0: 嗯、
1: 然后就睡得差不多了，这冬瓜也感觉都快被你烫熟了之后、
0: 那个不行抱啊那不行抱
1: 就把它吃掉、
0: 啊、那不行抱啊，就尤其是单身人士不行抱啊，对， 好吧，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讲个什么话题啊？
1: 今天聊这个吧，我觉得还蛮幸福的，因为你看今天的蓝天白云特别漂亮。
0: 是，
1: 你看那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0: 好，你赶紧说吧。
1: 今天要聊这个话题。
0: 少废话啊！
1: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幸福瞬间啊？这个重点，幸福的瞬间啊，
0: 让我想到了星期天的晚上，傍晚时分。
1: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没有发生什么。

0: 但是长沙的天却羞涩的红了脸。你知道为什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吗？因为它一直在下雨。没成想五六点钟的时候雨停了。我抬头一看，火烧云。
1: 那真的好美，我跟你说，
0: 漫天的火烧云。
1: 长沙的傍晚真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观。
0: 别的不敢讲，那一天太阳和云彩一定是恋爱了。
1: 他们俩是谈了一个什么样的恋爱呢？
0: 主要是让云彩羞红了脸。
1: 太阳公公是跟他表白了。
0: 今天我们俩格外的有诗意啊。好吧，大家伙也来聊一聊，就是有没有一些分享的幸福瞬间呢？关注我们聊聊吧。

0: 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说起来啊，其实每天呢，我们只要抬头看，总会看到不一样的幸福瞬间。
4: 没错，哎，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微妙的一些瞬间，
3: 有句话叫
4: 都会让我们觉得幸福值爆满，
3: 小确幸，
4: 哎，
3: 小小的确定的幸福，
4: 嗯，
3: 这样来的更加的美好。
4: 是的，
3: 哎，说到小确幸，静静最近感觉你这个身心上遇到的一个小确幸的事件有什么？比如说最近，
4: 比如说最近圆润了，大家也非常的对我很包容，会跟我说，文静啊，你看上去啊非常的感觉很幸福的样子，也没有人说我胖，但是我就是觉得呀，听到他这个形容也还是很幸福
3: 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4: 哎，
3: 啊，
4: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呀，
3: 要是实在没想好的话咱也不用硬想。
4: 不是，哎，你想想，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胖啊，
3: 嗯，
4: 或者是我们一长点肉肉，一定是因为最近吃得好喝得好。
3: 但是我想一般的大家伙对我们都很包容的，
4: 啊，是的了，
3: 怎么他还能骂咱吗？就是你静静，你看你，
4: 嗯，
3: 你胖成什么样了你都。但是我倒是希望就身边有人这么，就
4: 直接一点，
3: 就叫骂醒我，
4: 嗯，
3: 啊，就是你看乐天，你最近你胖的实在是你都没有人样了啊，
4: 嗯，
3: 你胖的啊，你赶紧瘦下来，
4: 你赶紧去爬楼梯，
3: 哎，你为了你的自己的身心健康，
4: 哎，
3: 咱们就是哎赶紧。对，是就身边确实有需要这种，这个怎么行叫正友是吧？
4: 正友，
3: 哎，需要这么一个这样的朋友，确实时时刻刻的需要点醒你，
4: 鞭策一下
3: 你，让你反应过来这个现实，
4: 嗯，
3: 啊，哎，也挺好，
4: 是的，
3: 是吧？木子说了，最近长沙呢有时候下雨，所以说呢，我到了这个雨后泥土的芬芳啊，感觉特别的美好和治愈，
4: 哎，
3: 像小时候的味道
4: 啊，泥土的味道。
3: 哎，
4: 哦，
3: 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瞬间，
4: 嗯，
3: 总会让你感受到小时候的味道，
4: 就有点穿越回去，
3: 就是以前就是。上次我们去拍摄 MV 的那个老楼记得吗？
4: 啊，记得，
3: 那就是那感觉，你走在那种你看到那个瓷砖，可能你不经意间，
4: 嗯，就想
3: 到了，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氛围，
4: 很多年前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的样子。
3: 其实你看，这是其中一种幸福，来自于回忆，
4: 嗯，对，
3: 而某些事物勾起了你的回忆，就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4: 嗯，没错，
3: 是吧？
4: 你看这小蛋糕，他说，
3: 嗯，
4: 之前坐地铁的时候也是听到有一个妈妈用非常温柔的声音一直在夸她那个大概六七岁的孩子，
3: 哎，
4: 说他各方面都很厉害，
3: 真棒宝贝，
4: 最棒的宝宝，
3: 哎，
4: 一直在说妈妈很爱你哦。然后他在旁边听的时候就觉得听得非常感动
3: 啊，小蛋糕流泪了。
4: 嗯，哦，对，
3: 啊，为什么呢？
4: 他说这件事儿啊，这个跟朋友也说了，半个月后我生日，朋友给我订了个蛋糕，有个巧克力牌，上面写的也是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宝宝，所以这个事儿让他记住，记到了现在。
3: 说得好，
4: 哦，让他就是回忆起了自己的一件事情。
3: 你说有句话说叫童心未泯，
4: 哎，
3: 是吧？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特别可爱的宝宝，
4: 哎，
3: 是吧？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4: 对呀，一直都是 啊。
3: 哎，乐多说了，有一天呢，晚上加班，哎呦，到10点多了才下班，
4: 嗯，
3: 没吃饭。室友呢就给我留了一碗蛋炒饭，
4: 哎，
3: 放在了微波炉的旁边，然后还贴了一张便利贴。说什么呢？说热两分钟就行了，别在那个微波炉里头放太久了就忘了，
4: 哦，
3: 就感觉特别的幸福。
4: 你瞧瞧，
3: 这就是温暖，
4: 这就是身边的一个很小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3: 就是我觉得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是特别幸福的，这他很关注细节，
4: 他就可能也不会给你做什么大事儿，他可能就是关注到一些很细微的你一些情绪变化。
3: 其实我就和乐多一样，我特别在意这种小事儿。
4: 有
3: 啊，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啊，
4: 嗯，
3: 你去检验一个人，
4: 嗯，
3: 其实小事儿才是最重要的。
4: 没错，
3: 哎，
4: 看细节，
3: 对，
4: 嗯，
3: 千万别听他怎么说，
4: 嗯，
3: 啊，
4: 要看
3: 没啥用
4: 啊。
3: 对，小柚子说了，嗯，
4: 他说拍到了超级好看的照片，算不算呢？啊，感觉特别有氛围感，明天准备要发一组朋友圈。
3: 我觉得也是一种美。
4: 对呀，
3: 啊，
4: 哎，有时候真的就是你会发现手机直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很好看。
3: 千万不要拍我们这些人，
4: 嗯，
3: 他这个就不好看了，
4: 啊，
3: 对。
4: 哎呦，
3: 但是我觉得经得起这个直拍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美颜滤镜的，这个确实是很真实。
4: 对对对，
3: 但是你确实我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真实啊。老豆腐说了，这个上班加班，哎，这个八点多

0: 出公司啊，本来心情呢不是特别的美好，哎，一抬头一看天空粉红色，哦，他也看到了这个美丽的晚霞，
1: 是的，
0: 哎，我赶紧拍下来，哎，感觉欣赏之后变得那一刻内心深处暖暖的，
1: 嗯，被治愈到了。
0: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要关注脚下的路，但是也要仰望星空，
1: 没错，
0: 这个很多不经意的美好都在你抬头的一瞬间。
1: 嗯，
0: 小鱼儿说什么了？
1: 小鱼说，对我来说陌生人的那种善意对我来讲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因为呢我经常会出勤啊，然后去外面出差，会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充满着那种善意的感觉，会比较幸福。
0: 是的，哎，这个确实也是不错的，你看相互之间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1: 那种关怀，
0: 哎，没错没错，确实。这个滋滋说了，昨天这个时候啊，我在咖啡馆里面等孩子们兴趣班下课啊，因为他们是这个是他的这个11岁的生日，哎，想着这个一会儿带他去买喜欢的玩具，晚上带他吃这个喊了很久的这个牛排，这个陪伴也是一种幸福，
1: 没错，嗯，尤其是看着小孩啊，就是他也很开心的样子。
0: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今天咱俩读了这么多这个大家伙的留言，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幸福的维度是多维的，
1: 是的，
0: 哎，不同的角度能够创造不同的幸福，
1: 不同的角色也同样如此。
0: 是，小狗狗说什么了？
1: 他说在海边看日落，哇，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温暖，晚上吃到了特别好吃的那个卤水粥，在公园跟小朋友们一起认真的欣赏二胡拉大，二爷拉大等会儿的我看到了这个大爷拉二胡，还收到了小朋友送的这个小橘子，他说我的幸福就是很多瞬间拼凑到一起，确实这个画面真的是蛮美好的。
0: 但是我觉得二爷拉大胡也是可以
1: 的为什么会说到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0: 这个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拉二胡，二胡我认为是真的是特别难
1: 驾驭
0: 的一个乐器，
1: 你知道吗？我大学同学呀、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学音乐嘛，大家必须选修一个乐器、
0: 哦。
1: 我的室友两位同时选择了二胡，
0: 拉二胡，
1: 你都不知道我早上啊，都是怎么醒来的？
0: 就好像是这个，
1: 就不知道怎么来说，他俩这音呀、啊、也没有拉得很准确、
0: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认为哈，在我的这个观念里面，比较难学的乐器，一个是这个二胡，还有一个。小提琴
1: 啊，小提琴也
0: 非常难学、就是我以前啊，我有一个邻居，就邻居家的小孩啊他就练小提琴，
1: 有
0: 他至少是3年如一日的拉的是一个曲目，我当时记得哈、印象很深刻，3年之后还是没有学成，
1: 天哪
0: 对，
1: 那他还是换一个乐器吧，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小提琴也是非常非常难、难驾驭哈，
1: 对，而且小提琴啊二胡这种弦乐啊、它都需要好长时间去练基础，
0: 但是这个
1: 吉他听起来哦，
0: 是不是就相对来说
1: 稍微好一点，
0: 好
1: 上手一
0: 点、哦、
1: 啊，学个1645可以弹200首歌、
0: 啊、真的呀，
1: 真的你可以、
0: 我想学一下吉他
1: 啊，你赶紧学，拜我为师，来，
0: 因为他看起来怎么样啊，
1: 很帅，
0: 哎，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2: PPT 卡在第八页，
3: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2: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1: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4: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2: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2: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2: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号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
6: 没错，这个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哈。说到时事热文，今天的头条依然关注到世界杯。
2: 哎呀，
6: 我跟静静刚刚唏嘘不已。
2: 是的。
6: 哎呀，西班牙1-0战胜了葡萄牙，
2: 最后一战了。
6: C 罗含泪告别世界杯啊！
2: 哎呦，而且呢，这个西班牙这个世界杯依旧是保持零失球的、零失误的一个这样的记录。
6: 那肯定有欢喜，就有人忧嘛，
2: 哎，
6: 是不是？
2: 比如说，
6: 当然了，这个美国呀，也是1-4，这个输给了这个比利时。
2: 没错，
6: 哎呦，嘿，你看，也就是说，美加墨世界杯三个东道主，截至目前
2: 全部出局
6: 了，对。所以说你看看，哎，这个世界杯今年有很多的反转，
2: 嗯，也有很多亮点，
6: 哎，没错，也有一些黑马，
2: 是，
6: 有很多始料未及，
2: 嗯，
6: 这也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了，
2: 没错，
6: 大家伙呢，这个也期待一下后续的比赛，
2: 嗯，
6: 再来关注到旅行这件事儿，
2: 哎，
6: 你看最近啊，那可不得了，暑假已经悄然而至了，
2: 哎，
6: 今年是。

0: 小暑是吧？
1: 是的，
0: 暑假已经悄然至了。今天我跟静静啊，就跟大伙盘点一下，昨天我们俩呀盘腿儿，聊到深夜。
1: 哎呦，
0: 聊什么问题呢？就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小众的什么呀，
1: 宝
0: 藏的旅行城市。
1: 嗯，
0: 首先我们第一个景点，我们来
1: 第一站来
0: 跟着那个乐天和静静两位导游，我们现在南来的北往的、
1: 哎、
0: 啊，咱们这个来吧。
1: 第一站，
0: 黑龙江伊春到了。
1: 伊春，
0: 哎，这是哪儿啊？
1: 在哪里呢？
0: 它在这个，它是一个被小兴安岭啊抱住的一个林都。
1: 哎呦，听起来就很不错。
0: 为什么叫林都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83%。
1: 哎呦，那真是天然氧吧呀！
0: 但是最重要的特点还有惊喜，
1: 是什么？
0: 它属于避暑胜地。为什么？
1: 温度是多少？
0: 因为它夏天，
1: 哎，
0: 最热平均温度也只有22度。
1: 那也太舒服了吧，体感温度。
0: 那怎么形容呢？
1: 是是，嗯，
0: 那是相当舒服。
1: 哎呦
0: 啊！
1: 所以它这里没有那种像南方这种蒸笼般的闷热感。
0: 哎，最重要的它有什么呀？
1: 嗯，
0: 它有大森林的味道。
1: 哎，
0: 你知道那个五营原始森林啊？
1: 嗯，
0: 这里头红松参天。
1: 有，
0: 还有这个那个峡谷啊、
1: 嗯，
0: 溪水潺潺而过。最重要的是，
1: 嗯，
0: 你往前看，
1: 哎，
0: 亲爱的朋友们，
1: 那是什么？
0: 前面还有那种。突然之间来了一只小鹿，
1: 哎呦，
0: 在林间散步，
1: 这个景象真是啊，
0: 特别美吧？
1: 林间呐，
0: 哎，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嗯，
0: 车程不长，您会看到森林步道，
1: 哎，
0: 都是这种平缓的木栈道，
1: 特好。
0: 而且，就是一步一景，
1: 嗯，
0: 走累了您还可以在凉亭歇脚，
1: 哎，
0: 所以，哎，
1: 好适合老人亲子啊，
0: 哎，
1: 是是
0: 特别好、
1: 哦，
0: 一家几口一起去，
1: 带上家人。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你看老年朋友小朋友、
1: 嗯、
0: 最害怕的就是热是吧、
1: 哎、
0: 你看那个地方就避暑了、
1: 嗯、
0: 这是这个地儿您可以考虑一下。哎，第二站咱们去哪儿啊？
1: 第二站，
0: 哎，
1: 贵州毕节。
0: 毕节这个地方我有发言权、
1: 嗯、
0: 我去过一回。
1: 去过是吧？
0: 非常舒服的小城，
1: 听说过。
0: 它是在那个贵州西北部的乌蒙山区，
1: 哎，
0: 夏天的平均气温也是只有21度，
1: 太舒服了。
0: 哎，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个奢香夫人的故里，
1: 嗯，
0: 而且呢有很多这个啊、比如说织金洞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韭菜坪啊，花海，
1: 哇，
0: 还有大峡谷，
1: 特别好看、
0: 哎、最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吃的东西
1: 我就知道。
0: 怎么形容呢？
1: 嗯，
0: 物美价廉
1: 哦，
0: 特别的好吃。
1: 贵州嘛，你想想，
0: 而且它那个辣椒面啊，
1: 啊、哦，
0: 我真的折服。
1: 嗯，你带了一点回来没？
0: 不是，它就是它有十几种辣椒面。
1: 哎，你觉得贵州的辣椒面跟这个湖南的这个辣椒面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差很多。
1: 嗯，是什么样的味道？
0: 你知道贵州特色辣椒面、
1: 嗯、
0: 它都是调个味道的。
1: 嗯哼，
0: 就是你那个它直接可以调成蘸水，
1: 哦，
0: 特别的好吃。啊，
1: 它是香辣的呢，还是五香味的呢？
0: 它怎么形容呢？回味无穷，
1: 回味无穷。
0: 哎，
1: 这大家一定要去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0: 是是是。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三站了。
1: 在哪里？
0: 在浙江，叫做泰顺。你看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
1: 有点陌生，小众哎，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地儿啊，它是藏在这哪儿啊？
1: 啊，
0: 就是温州南部的群山当中。
1: 哦，也是在山林当中。
0: 哎，这个就是7、8月份啊，它那个山林里头溪水是常年很清凉的。
1: 哎呦，
0: 哎，你舀一勺溪水，你放在嘴巴里面，
1: 嗯、
0: 你咂摸嘴。
1: 清甜清甜的，
0: 清甜的啊、
1: 嗯！听说了，它这个地方没有乌镇西塘那种拥挤的客流，
0: 哎，没有这么多游客。
1: 但是呢，
0: 是
1: 它这个地方的原生态呀、啊，保存的特别好，比如说原始的瀑布啊，
0: 哎、
1: 原生态的古村呐、啊，
0: 是，
1: 还有这种老木匠在巷子里面刨木花啊，
0: 我很喜欢这种，
1: 等等，哎，这种特别适合。
0: 还有那梯田
1: 啊，梯田好美的嘞、
0: 啊！而且你知道，它那些都没有围栏的。而且不收门票的这些廊桥、
1: 嗯、
0: 都是这个啊木拱廊桥，
1: 哎，
0: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嗯、
0: 啊，特别好。而且呢，就是说你可以感受到有点那种80年代的江南
1: 哦，那是非常的自然风光的感觉，
0: 哎，就是特别消暑，
1: 嗯，
0: 人文自然风光兼具，
1: 是
0: 非常好，
1: 值得一去啊。
0: 下一站，亲爱的朋友们，去哪儿啊？
1: 内蒙古乌海。
0: 哎，这个地方啊，它很神奇了。
1: 嗯，
0: 它神奇在哪儿呢？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哎，
0: 因为年轻人喜欢去一个地方，可以玩很多。
1: 啊，对，哎、这个地方有很多可以玩的。
0: 那可厉害了。
1: 嗯，
0: 它这里边有沙漠，
1: 哎，
0: 有黄河，
1: 你是风、啊，
0: 还有盐湖。
1: 盐湖，
0: 哎，这个特别好。
1: 嗯，
0: 而且它又避开了这个呼伦贝尔啊，这个鄂尔多斯啊，暑期的这个客流高峰。
1: 哎，
0: 所以呢。也特别好，
1: 嗯，
0: 你看就是特别适合 小情小侣的，
1: 是
0: 啊，咱们就是说白天湖边散步，

0: 傍晚沙漠落日景观，
1: 天哪，
0: 怎么形容呢？
1: 好浪漫啊，
0: 绝美，是吧？
1: 很松弛的行程啊。
0: 哎，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哪儿啊？
1: 云
0: 南昭通啊，这个地方它是在乌蒙山脉的一个怀抱里头。
1: 哎呦，
0: 哎，为什么它有一个别名？听了这个名您就知道它为什么是我跟静静推荐的地方了。
1: 为什么呀？
0: 秋城，它叫，
1: 听着就很浪漫，
0: 秋天的秋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得盖被
1: 哦，也就是现在过去还得盖被子，
0: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有些纪录片呢，也是在那里取景。
1: 哎呦，
0: 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说呀，就是去过的朋友都说，就是这个地方是不开空调的夏天，哎呦，真好，
1: 太舒服了，
0: 天然
1: 氧吧。而且据说他们那边的那个草原啊、湿地啊，就像是很多人那个 Windows 那个桌面一样，
0: 哦，
1: 特别高清漂亮。
0: 你看 Windows 那桌面
1: 啊，
0: 就是那个，
1: 啊，对呀，
0: 我记得就是2000里头那个桌面 啊 ，XP 那个
1: 是
0: 吧？
1: 对，
0: 特别漂亮啊。当然了，这个说完了这么多美好的地方，家门口有些小伙伴也说，哎呦，你看咱们大长沙还没玩遍呢，哎，尤其是爱运动的小伙伴，其实啊，现在又临近这个暑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爱运动的小伙伴有福了，
1: 哎，
0: 就是说呀，这个为了满足市民朋友们日常健身的需求，因为这个暑假这校园里面不放假吗？
1: 是啊，
0: 所以呀，这个暑期长沙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办中小学的体育场馆啊，会全面的面向社会免费的开放了。
1: 这可太好了，而且是最大限度的释放了公共体育服务效能了。
0: 哎呀，太好了，这周末咱们走起，
1: 羽毛球走起。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爸，今天小暑啦。
7: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6: 嗯，好香啊。
7: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6: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7: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6: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7: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6: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7: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八九点三，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

0: 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 那主持人是谁啊？
0: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 哎呀，那到底是？
2: 对呀，到底是？
0: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3: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准备好了吗？
3: 上车喽！
0: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17:4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还有朋友在问芒果陪诊要怎么回复，直接回复这四个字，在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4: 没错，
1: 确实很多人这个也会觉得，就是有时候父母啊，他们要去医院就医，我们确实又没有时间陪，确实是个大麻烦的事情。
4: 没错，
1: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湖南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的难题，
4: 太棒了，
1: 这服务非常非常的方便。它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的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这个各项的检查呀，清晰的转述诊疗的方案啊，还有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啊，针对行动不便老人还提供了这个轮椅的协助，情绪安抚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方便。
4: 没错，
1: 有需要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一定要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啊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了。
4: 哎，静静最近喝酸奶了吗？
1: 哎，我特别爱喝
4: 啊，
1: 自从我胖闺蜜搞了一个酸奶店之后，每天下了班都要去喝。
4: 哎，这个说起来呀，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板块，这个叫做是真是假。
1: 哦，
4: 这板块是什么意思呢？
1: 啊，
4: 就是我们会出一个题目啊，问问大家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
1: 哎，你也可以一起来回答回答。
4: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啊，就跟这个酸奶有关系。
1: 嗯，
4: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呢？饭后喝酸奶能够促进消化，是真的吗？
1: 哎，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这饭后喝一杯酸奶
4: 好像是
1: 真的吧。
4: 哎，大家也来聊一聊啊，您觉得这个饭后喝酸奶能够促进消化是不是真的？
1: 很多老人或者说很多这个朋友们，就是饭后啊他都得喝一杯酸奶。
4: 没错，哎，这个喝一杯酸奶
1: 就感觉
4: 强身健体
1: 啊，听起来自己
4: 消化肠胃，
1: 是是是啊。
4: 你看微信后台这个特别特别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回复了啊，这个你看看六六说了这个我认为喝酸奶是绝对是有助于消化的。
1: 欣然说每天这个下了班之后他都得喝，还有这个中午的时候去食堂吃完饭之后，食堂还给一瓶酸奶呢。是不是？
4: 好像是
1: 对对对，小瓶的那种
4: 一会儿我们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放出来
1: 抛出去
4: 大家伙先看一看一会儿我们大概这个一首歌的时间会给大家一个解答说起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小伙伴就是都在问出行。你比如说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地方莹莹就说了，
1: 莹莹说什么？
4: 第三站是温州南部的什么地方？刚上车没听到，我来看一下第三站是哪儿呢？原来在这儿，
1: 第三站
4: 是浙江的泰顺泰顺是这个温州南部的群山当中
1: 是
4: 确实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这推荐大家伙还是小众的地方大家都爱去
1: 而且很多人就是到了暑假开始了之后也开始规划自己的这个年假了，
4: 没错，
1: 陪着孩子们一起去走一走
4: 对，走一走看一看大多都是亲子互动，是不是
1: 是的
4: 不过说起来呀，说到运动这件事儿，不是说刚刚提到这很多场馆都可以免费开放吗？
1: 是
4: 就是中小学的是吧？咱们这个运动会要来了。
1: 是什么运动会呀？
4: 湖南省的第15届的运动会
1: 也就是省运会了。
4: 省运会是在9月6号到16号在益阳举行。

0: 哎呦，我老家呀，
1: 哦，
0: 特别好，
1: 我的老家，哎、
0: 我的老家
1: 啊，这个地方
0: 益阳山，
1: 哎，咱们那你就来介绍一下吧，
0: 来吧来吧，
1: 啊、对，
0: 这个部分赛事是八月起、嗯、
1: 提前
0: 开
1: 赛，
0: 而赛事它是设置了青年青少年组29个大项，
1: 嗯，
0: 成年组是12个大项，
1: 没错，
0: 全省14个市州以及省体校组成了15支代表团同台竞技，那么全面检阅湖南竞技这个体育群众体育的一个发展成果啦。
1: 哎，截至目前呀、啊，这个离赛事开幕剩余是61天。
0: 哎呦，也没多少天了、啊。
1: 哎，确实，包括你看很多呢，比如说这个场馆呀、啊
0: 嗯、
1: 竞赛呀、啊
0: 哎、
1: 服务保障啊、城市氛围呀、啊，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哎非常精确的、
0: 嗯、
1: 非常精准的。
0: 是
1: 啊，所以说呀，也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个一场覆盖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的体育盛会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0: 我们也期待一波了，
1: 哎，期待一下吧。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人说，中国人的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总在细微之处将隐晦的爱意说尽。李日华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1597年，李日华在南昌公干，遇到了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外国友人初到中国，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感受这片土地，于是他完全抛弃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像半个中国人一样生活，每天走街串巷和当地人交流，还为自己取了字和号。在中国这段时间，利玛窦传播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日华与利玛窦的接触十分短暂，但他十分赏识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也应当像利玛窦一样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两人分别后，李日华还在日记中两次提到他。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0年，最后因病在北京去世。李日华得知消息后惋惜不已，写下了一首《赠大西国高士利玛窦》：云海荡落日，君游此子乡。

峡，西城九万里，多泛八年茶。这是说利玛窦不惧遥远的路途，一路飘摇来到这里，就像亮丽的云霞般，给这片土地带来新的思想。2020年初，意大利新冠疫情恶化，中国向意大利捐助物资，在送往意大利的物资上，中国人借用了李日华写给利玛窦的诗句中的两句，写下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希望中国能给意大利带来希望，让春色早日在那片土地上蔓延。300多年前，一个外国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给这里留下了新的见识。300多年后，浪漫的中国人将生的希望送到他的国度，告诉他们，我们从没忘记过我们之间的友情。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3: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3: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5: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4: 啊，有好戏，我要看。
3: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6: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4: 师傅，开始啦！
3: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4: 明天还来。
7: 来啦，时间来到了6点过5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好，我是文静。
8: 大家好，我是小天天。
7: 又到了落日狂欢音乐会的时候了，许多朋友都在后台问我们啦，今天这么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家要唱什么歌曲呢？这首歌我和乐天我们刚刚选了一下，觉得非常适合，非常温暖的一首歌，
8: 温柔的歌，
7: 温柔、而且给人一听就带来这个美好和包裹感。它就是来自于任素汐老师的一首歌曲，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了，
8: 亲爱的你，
7: 亲爱的你 啊，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回复亲爱的，就会弹出歌词了。
9: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0: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1: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9: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1: 他们这是要干嘛？
9: 我是文静，
1: 我是乐天，
9: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9: 会跳舞的民谣，
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9: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4: 妈，怎么样了？
1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

0: 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

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0: 他们这是要干嘛？
1: 我是文静，
0: 我是乐天，
1: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3: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来吧，各位。准备开唱了啊！
1: 哎呦，今天唱的人非常多，这首歌一看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4: 这首歌确实我觉得熟悉，但是唱起来吧，它还是有些那些小变调在里头。
1: 对，
4: 是吧？
1: 嗯。
4: 但是呢，我们还是这个好像大家伙儿，哎，老几位都来了啊。
1: 嗯。
4: 哎呦，蓉蓉又来了。
1: 嗯 ，Candice 也来了。
4: 蓉蓉是昨天刚开始唱的，今天又来了。
1: 对对对。
4: 来吧，我们先听蓉蓉的，我们听听。
1: 今天优先听蓉蓉，
4: 啊、
1: 来。Hello， 蓉蓉你好呀。
5: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家青年，飞鸟正越过海面。
6: 走右侧三车道。
5: 你会听见风，放肆敢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
1: 嗯。哎，蓉蓉唱的就是那种娓娓道来、轻描淡写的感觉。
4: 她的声线特别适合唱这样的歌曲。
1: 哎，蓉蓉，你很适合唱任素汐的歌。哎，
4: 对呀、啊。
1: 她要是唱《我要你》，应该也很好听。
4: 哎，没错没错，娓娓道来的感觉。
1: 来吧，给蓉蓉匹配一位男团吧。
4: 下面这一位那就是不吃西红柿吧。
1: 哦，不吃西红柿，看他今天是属于哪一种
4: 不是西红柿
1: 声线呢？
4: 不是西红柿，说，哎，为什么这个队长为什么全程划水呀、啊？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啊，队长不是很熟悉这首歌。
1: 队长其实今天没有划水，我跟你说他唱得非常的好、
4: 啊、
1: 我今天给他打90分。
4: 其实我都是、我今天我的唱法我总结一下、
1: 啊、
4: 叫试探性唱法、
1: 啊、试探性、
4: 对，是就怕这个后面这个
1: 调到了那一点你就不唱了。来听一下西红柿啊。
4: 嗯嗯，
5: 那是家里人妈妈总在眼前。

0: 天哪，好好听啊！哎，我觉得西红柿它的那种小颤音颤得非常的高级，而且非常有细节的一种表达。西红柿而且音准超级好哎，
1: 嗯，
0: 这不得不表扬一下你们的这个队长啊，
1: 嗯，
0: 给他带得非常好。
1: 在我的带领下，
0: 嗯，
1: 我是点燃自我，奉献他人，
0: 真是一点都不能
1: 表扬。主打一个抛砖。再隐喻，
0: 好了，来，我来给西红柿匹配一位咱们的女团儿。
1: 那是谁呀？
0: 她是声音非常好听，很温柔的款春儿。
1: 来吧，
0: 来。
2: Hello， 文清乐天，晚上好。
0: 你好。

0: 波浪，它是那种小细碎，是那种锡子烫，
1: 锡纸烫
0: 啊, 啊，不一样啊，这种小细碎又不太一样，很细节，
1: 是吧？
0: 嗯，
1: 哎，你看这个
0: 蓉蓉，
1: 哦，原来他们今天早上也唱的这个歌，
0: 真的假的？我们这么有默契吗？
1: 那不是巧了吗？那不是。
0: 今天的早高峰唱的也是《亲爱的你》啊，
1: 巧了，你看
0: 巧了，
1: 哦，确实他们，
0: 啊，
1: 你看他们这用这个浏览器搜的，你看到没？
0: 哎呦，
1: 哎，还真是，我们俩
0: 这是默契呀，
1: 我们真的早晚高峰没沟通啊，
0: 一点沟通都没有，
1: 巧了吗？不是，
0: 哎呦
1: 啊，这个你看我这个用视频号回复了一下，居然是天乐的号，
0: 比心比心
1: 啊，这蓉蓉说这个。哎，他就是说早高峰赶不上他们唱歌，
0: 嗯，
1: 啊，正好晚高峰赶上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早晚高峰都可以唱，
0: 都是一家人啊。
1: 哎，
0: 来吧，
1: 这个，
0: 来吧，
1: 我们这谁呀？
0: 匹配一位，下一位啊。
1: 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0: 哎，
1: 他就是
0: 他，难道是
1: 龙哥？
0: 哎，龙哥是不是很久没来唱歌了？
1: 我就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一回唱，
0: 来听一下龙哥啊。
1: 嗯，来吧，龙哥。
0: 嗨。
1: 嗯，小朋友，
0: 小朋友啊。

0: 好喜欢听款春的声音哦，
1: 他这个还有一些小颤音呢，还
0: 而且他是那种小细颤，他和刚刚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刚唱歌的那位叫什么来着？你们队的
1: 那个、
0: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你们西红柿唱起来，西红柿那种大波。

0: 哎，好可爱的声音哎！
1: 万万没想到，
0: 哎，
1: 小朋友居然可以拿捏这首歌，
0: 而且唱得这么的完美。
1: 哎，他就是他这童声这种稚嫩的声音，
0: 嗯，
1: 反而更增加了这首歌温馨的色彩。
0: 没错，
1: 哎，这小朋友太棒
0: 我
1: 了。
0: 们也这个呼吁更多的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欢唱，好
1: 哎，
0: 不
1: 我
0: 好？
1: 真不知道这首歌小朋友还会唱呢，
0: 嗯，
1: 哎，真
0: 唱
1: 是。
0: 出了另外一种感觉。
1: 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
0: 叫
1: 谁
0: 做
1: ？Candice 啊，
0: 哦，Candice，
1: 来吧
0: ，Candice，让我来找一找 Candice。
1: Candice
0: 啊，
1: 是这个之前这个啊，这是什么时候发的？
0: 嗯，哦，Candice
1: 啊，来
0: 发的很早了，来听听看啊。

0: 唱出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
1: 哎呦，这小嗓音儿，咱们就是两个字儿，拿捏，
0: 完美。
1: 下面我们再听一位男士的吧。
0: 来，
1: 哎，
0: 他就是
1: 他的名字叫 A 哥，因为他说他唱的五音不全，我特别喜欢听他五音不全的样子。
0: 可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在骗我们？他其实唱的很完美。
1: 他经常整这一出，
0: 啊，
1: 来吧，
0: 看看他今天整哪一出啊。
2: 你会放过谁？看到晚上星辰，
1: 什么动静？没事。
2: 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感，唱着歌，把风景都感觉。
1: 好嘞，
0: 那确实是没有骗人
1: 啊，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这个 A 哥啊，今天这个唱法确实是也是继承了我这个队长的今天的一种唱法，
0: 哦，
1: 叫做试探性唱法。当然了，
0: 啊，
1: 他确实他那就是跑得比我还严重一点点啊。咱们就是说，你看西红柿也说了，哎，这小朋友唱得很棒啊，刚才小朋友啊，音准提升一下。哎呀，你还
0: 是个好苗子，
1: 哎呦，他还在这评价上了，
0: 评价上了
1: 他还上了啊。哎呀，这个是吗？来吧，下一位，我们听听小燕燕的。
0: 程燕啊，
1: 小燕燕是第一回唱，
0: 也是新朋友，啊，我们来听听看啊。
1: 来来来来来。

0: 小燕燕这个首唱告捷，
1: 很惊艳的、
0: 啊、非常不错啊。
1: 是的，
0: 这个小燕燕欢迎你常来啊，常来唱，常来玩，常来听节目、啊，我们再听一位吧。哎呦，这时间关系，我们再听一位啊，我们再听清风的菊清风，好久没来唱了，
1: 是
0: 他那小动静啊，特别适合这首歌，
1: 来听听
0: 来吧。
2: 你会分落山，看到万丈青天。

0: 睛都看遍。
1: 怎么样？
2: 怎么形容呢？
1: 啊，
2: 很夹，相当夹，夹得很到位，这个评价可以吧？
1: 非常好。
2: 那个好久没听他唱了，确实也忘了他这么夹了。
1: 是，
2: 你评价一下啊。
1: 再听这个菊清风，
2: 是，
1: 确实又回到了这个好几年前听他唱歌的感觉了。
2: 菊清风说是新朋友，他是。菊清风，你是新朋友？
1: 你以为你改了个名字、就是？
2: 你以为你改个名字，你前头那个、
1: 哦、我们就认不出来
2: 你
1: 了，
2: 前面那橘子就能删掉吗？
1: 换个马甲，我们就不认识你了。
2: 我们两个人就是慧眼识金，
1: 哎，
2: 今天就慧眼识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看得出来今天这首歌真的是还蛮受欢迎的，我们赶紧再来听下面几位老几位啊，粉条子也来唱的，敏轩也来唱了，我们现在听听敏轩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过来了，我们来听他的版本啊。 Hello 敏轩你好。

0: 哇，他最后面这个哼鸣啊，真的是非常的绝绝子哎，就仿佛王菲再现呢，
1: 这是谁呀？
0: 敏轩轩啊！
1: 我说呢，
0: 哎呦，真是太唱太好了，敏轩，
2: 不
0: 我觉
2: 错不
0: 得你
2: 错，
0: 唱任素汐老师的歌也相当的合适哎，
2: 没
0: 好
2: 错，
0: 听好听，
2: 这今天唱太多
0: 好
2: 了
0: 听的
2: 啊！
0: 不要不要
2: 我们
0: 的，
2: 最后就听一半吧，好吧，大家
0: 来听一半啊，大家都雨露均沾一下，留
2: 星
0: vlog
2: 姐
0: 啊，
2: 哦，留个
0: 来
2: log
0: 来
2: 来
0: 来
2: 吧，
0: 来，嗨。
3: 孤单若这思念留在这

0: 你会放过风，看到我站青天，飞鸟飞越过海面。
1: 他唱的那一段就刚好是我最不会唱的那一段。

0: 就是他中间还转了一个调，而且他还没有跑，
1: 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非常棒啊，刘克洛克。
1: 再来听一下星姐的
0: 啊，星姐
1: 啊，来吧，
0: 听听看啊，嗨，
1: 时间关系只能听一半了啊，
0: 来吧。
2: 孤单绕着思念，
0: 哇，
2: 流淌。

0: 好
1: 棒啊，非常不错。
0: 哎呀，
1: 接下来我们再听最后一位，
0: 最后一位，最后一位，
1: 他就是、
0: 啊、
1: 今天不知道是信哲还是学友啊，来吧，
0: 来听听看啊。Hello， 信哲你好呀。

0: 着歌。
1: 他今天不是信哲，也不是学友，他今天是胡夏。
2: 我认为他还是有信哲的影子在里头的，尤其是就是后面那一段
1: 啊，对，
2: 前面开场的时候就是有点
1: 自己的模样，
2: 有点胡夏的味道，
1: 嗯，
2: 后面就是咱们就是又回归到了一个什么样，
1: 信哲
2: 哥哥啊，
1: 你真的是很百变呢。
2: 来吧，这个我们哦，还有一位，我们再听
1: 一
2: 下粉条子
1: 啊，
2: 粉条子来。
3: 你

0: 天哪！
1: 哎，
0: 今天我觉着粉条子今天唱的应该是我最近听到的最佳的，
1: 而
0: 就是粉
1: 且
0: 条子这几首哈，
1: 他的这个声音的厚度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个歌的那种温度。
0: 他这个女中音啊，我认为
1: 今天非常到位，
0: 非常的惊艳，
1: 哎，
0: 令人惊诧
1: 哦，
0: 让我惊呆了，你知道吧？好吧。今天在这个完美的嗓音当中，我们结束了今天的嗨唱啊！小野也评价粉条棒棒啊！是的，那跟你相比确实是棒棒啊！这个啊，是是，希望你这，我觉得明天小野一定发挥的非常好。
1: 希望
0: 因为今天已经非常差了啊，那明天可以特别的好啊，因为会有反差的是吧？就主要是可能是我这个队长今天也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好吧，今天的嗨唱环节到此结束了，
1: 来吧。
0: 真巧了，就是跟早高峰唱的是一首歌，我们还
1: 没想到，
0: 我们都没打过电话、啊，我们也没发过微信啊，
1: 对，
0: 这太巧妙了，那说明今天是更加美好的一天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好吧，各位，这个说起来，最近啊，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很多小伙伴喜欢就是整宿开空调，
1: 哎，
0: 啊，但是呢，就是说呀，夏天开空调啊，这个。可能就是说最怕热的人的特别喜欢开空调，盖被也得开空调、
1: 嗯、
0: 就像乐天一样。但是呢这个怕热的人呢、啊、建议开的温度
1: 多少度呀？
0: 现在、哎、亲爱的朋友们，22到24度。
1: 哦，也就是体感温度比较舒服的那个温度了。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你就得盖被。
1: 哦，
0: 啊，你不盖被
1: 的
0: 话，那肯定的，
1: 你想想24度其实还是需要盖个空调被嘛。
0: 啊，是因为如果说呢你这个屋里面有特别怕冷的人的话、
1: 嗯、
0: 咱们就建议怎么样啊，
1: 嗯，
0: 建议和怕热的人不要在一个屋子里因为这样的话呢他肯定有一个人
1: 会
0: 睡不着觉他主要睡不着觉啊、哎、你这热，对，就是说这么个事儿，是吧？
1: 因为冷的话其实很好解决嘛，对不对？
0: 哎，
1: 但热的话就
0: 没错，
1: 实在难受。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解答这个正确答案了啊！
1: 哦，对，
0: 啊，是吧？
1: 这事儿
0: 啊，对，这个饭后喝酸奶能否促进消化？
1: 哎，
0: 微信后台99.675%的人都认为能促进消化，
1: 但是呢，
0: 其实正确答案是不能。
1: 哎呦，这确实是个冷知识了啊！
0: 就是你知道那个酸奶里头它主要含有的叫做益生菌，
1: 哎，
0: 这个东西呢主要是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它不

0: 不能直接分解消化你的食物以及残渣。
1: 哎，
0: 这个饭后高浓度的胃酸呢，它会使得这个酸奶当中的益生菌大量的失活。
1: 哦，也就是说没效果了。
0: 也就是您喝了等于白喝。
1: 哦。
0: 而且大量的这个市面上很多调味酸奶啊，
1: 嗯，
0: 它是有很多糖分的。
1: 嗯。
0: 反而增加了热量负担。
1: 所以我这最近胖了这10斤。
0: 主要跟你胖闺蜜有很大关系，
1: 有可能是因为天天在喝酸奶。
0: 对，
1: 哎呦喂，
0: 所以说怎么办呀，要选择无糖或者低糖的酸奶，
1: 嗯，
0: 并且两餐之间或者饭前来饮用，这样的话呢就还有益于控制这个饮食量。
1: 那就可以这样理解，我就把酸奶的这个时间改为饭前吃。
0: 哎，这样的话呢效果就会非常好了，
1: 更好了。
0: 哎。

0: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3: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爸，今天小暑啦。
6: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5: 嗯，好香啊。
4: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5: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4: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5: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4: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5: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4: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7: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 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北京时间的18:54，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我是文静
3: 啊。当然，很多小伙伴都还在问啊，这个芒果陪诊确实是啊，不管是这个为人子女的，还是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其实独自就医啊，都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难题。
4: 是
3: 啊，咱们湖南电台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服务包含了提前的这个协助挂号啊，院内全程引导啊，协助缴费取单，还有陪同各项的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这个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伦理的协助和情绪的安慰。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一键填表预约了。
4: 赶紧的回复起来，有需要的朋友，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也非常温暖的一个服务了。
3: 没错没错。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大家还没吃晚餐吗？这个可以适当的加一个小香蕉
4: 哦，香蕉据说是含钾非常高的一个好水果
3: 啊。有人说香蕉啊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水果，为什么
4: 呢？
3: 因为它呢碳水化合物含了22%，有一定量的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6、钾、镁这些营养素的含量都非常高，普遍的健康人群呢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些人呢特殊情况就少吃，
4: 比如
3: 说特别肥胖的啊，这个糖尿病人，
4: 也就是他热量还是有点高的，
3: 糖分也比较高啊。再一个就是反酸的人啊，高血症的人啊，就是高钾血症这种啊就不太适合，也比如说肾脏功能不全呐这些，还有一些朋友这个胃肠道功能特别的弱，也要注意了，是吧？
4: 也就是说像前段时间这个急性肠胃炎啊，
3: 是
4: 那就不太适合吃香蕉了。
3: 没错没错。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6，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4: 明天见喽，拜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白居易刚去长安的时候，去拜见大诗人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打趣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那么，白居易最终安家了吗？他住的房子怎么样呢？白居易在唐朝做的官职有大有小，但长达18年的时间，他都是租房子住的。后来他被贬到九江做司马，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才了得，请他给一位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特别大方，一下子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白居易晚年到了东都洛阳，终于有了一座满意的庄园。他在《池上》篇中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房子：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说十亩的宅子，五亩园林，有一池碧水，千竿修竹。物为土狭，物为地偏，足以容膝，足以膝间。是说别嫌地方小，别嫌位置偏，足以容下我休息就够了。这话有点凡尔赛，十亩之宅，五亩之园，还小呢。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叟在中，白须飘然，外无求焉。是说我这个老头子白胡子飘飘了，住在这里面，有厅堂，有

0: 有庭院，有小桥，有船只，有书也有酒，有歌也有丝弦乐器，我已经别无所求。最后他说，皆无所好，尽在吾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我所喜好的东西都在我的眼前，有时喝上一杯，有时吟上一篇，妻儿满堂，鸡犬都懒洋洋，一派闲适自在。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白居易说，他将在此终老余生。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

0: 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3: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点火。
3: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3: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3: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去。

0: 蒸锅冷。
1: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2: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3: 甩掉热量，让

O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点强度咯，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软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爸，今天小暑了。
5: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4: 嗯，好香啊。
6: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4: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6: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4: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6: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4: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6: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7: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 八九点三，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七点到八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自从很重视的友情，对方却不看重是怎样一种体验这个问题，有人点了杜甫的名之后，杜甫就被人心疼了。杜甫的确很喜欢李白，春天想他，写《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冬天想他，写《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终朝独耳思。起风了想他，写《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夸他的才情，写《祭礼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夸他的潇洒，写《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还写《世人皆欲杀，武艺独怜才》，说如果全世界背叛了你，我会站在你身后背叛全世界。杜甫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唐天宝十五年，李白参加了永王起兵与唐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失败后被入狱流放，所有人都对他喊打喊杀，只有杜甫站了出来。李白也是给自己这位全球粉丝后援会会长回赠过诗的，他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如滔滔问水，浩浩荡荡向南流去。只是把所有存疑的都算进去，李白也就给杜甫写过四首诗。在李白诗中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孟浩然，李白写过《赠孟浩然》《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尤其《赠孟浩然》开篇就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不过杜甫也不用太过伤情，因为作为李白的偶像，孟浩然一首诗都没有回给李白过。孟浩然的诗写给了王维：当路谁相甲，知音是所惜。但王维则把关注给了裴迪，他写过菩提寺敬裴迪，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浊酒与裴迪》《赠裴十迪》《口号又是裴迪》《赠裴迪》。只是裴迪和杜甫关系很好，他还写了《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给杜甫，表示对杜甫的怀念。你看，朋友圈，朋友圈，朋友们是个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快乐车族们，你们好！你们知道长沙的夜景哪里最值得打卡吗？我是银子，在长沙和你一起来感受最美的长沙夜晚。每天晚上8点到9点，关注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观月测测带你来感受长沙夜生活的浪漫和美丽。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后湖小区的巷子里面啊，有一家小店，门脸不大，但是每次掀开帘子呢，那股闽南老家的甜香就暖乎乎的扑过来。店里安静松弛，满是烟火温情，简单的糖水背后是跨越千里的乡情，以及呢这个留在长沙做糖水的温柔初心。今天我们特别要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小草甜汤的老板小草，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草。
0: 是我们今天呢和他一起来聊一聊这一间满是香甜的小店哈，来聊聊他和甜汤还有这个湖南的大学城之间的不解的渊源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家店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1: 我们店的话是在后湖小区6栋7单元。
0: 后湖小区6栋7单元，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也欢迎您啊直接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刚说到啊，这家店是在大学城嘛，所以当时是为什么说想要在大学城来开一家店的呢？
1: 当时就是因为我刚来长沙，然后逛到了大学城这边，然后一来到那里我就觉得哇，全是年轻人，然后那个氛围就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0: 你本来就很年轻啊。
1: 心态可能稍微老了点，来到这里都是17、18岁大学生，20来岁你就会觉得哇，瞬间觉得自己也回到那个年纪了
0: 啊，有青春的气息。
1: 对对对，
0: 就所以当时就觉得说，我要在这里来开一家店。
1: 当时我就在这边逛，然后去吃了一些美食，我觉得吃的当下，我觉得如果就我脑海里冒出了这一个甜汤，在我在那边吃过的，我说哇。要是在这里能让他们让学生也吃到这个甜汤，他们应该会觉得很惊艳很幸福吧。
0: 应该会很开心。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开这家店之前您是没有创业经验的。
1: 是的，
0: 就是完全零基础。
1: 对的，
0: 哇，零针起手，就是到了大学城之后都想说，我要开店了。这个想法是到了大学城之后才突然冒出来的，还是说其实心里早就有一个想要开店想要创业的种子，刚好到这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契合？
1: 早就有这个创业的种子，然后刚好来到了这里，我就此刻当下想到了，如果在这里我开这个甜汤店，我觉得很合适。然后就这么选择了。
0: 那所以当时来到长沙之后，就觉得说大学城的这个氛围很吸引你，当下就立马去看门面了吗？
1: 当下就是跟我对象商量了一下，问他觉得怎么样，他也觉得可以，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干了。
0: 就直接开干。
1: 对。
0: 当时回去先说，我辞职了，不干了，不上班了。
1: 我已经是没有上班的状态，他还在上班，然后他就辞职跟我一起去那边学习，然后就回来这边开店了。
0: 当时脑海当中蹦出的一个想法的甜汤是之前在外地旅行的时候有吃到过的。
1: 对对对。
0: 是哪里？
1: 在福建漳州。
0: 在福建的漳州。当时你第一次在福建漳州喝到那个甜汤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1: 就很惊艳很爽。因为那时候是夏天嘛，很热。然后你喝一碗这种冰冰凉凉又非常清爽的甜汤，然后它里面的小料又很丰富，你没有见过看过，你一吃这个是什么，好好吃哦，下一个又不一样，它有10多20种。
0: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什么呢？
1: 比如说有阿达子。
0: 阿达子，别说不没就是没见过没吃过都没听过。阿达子是什么？
1: 就是木薯粉做的，它是那种 QQ 弹弹的，有嚼劲的，
0: 糯叽叽的。
1: 对对对。然后学生都会问这个是什么，就是觉得很好奇。很多人路过他就会说哇，就是好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他会一个一个问我不知道的东西。
0: 刚说的第一个就不知道。
1: 对，除了阿达子还有芋圆啊，像海石花啊，仙草啊。
0: 这些知道了。
1: 然后还有比如说糖藕啊，芋 头啊、
0: 哦、
1: 还有蜜薯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红芸豆啊、绿豆啊、薏米啊、麦仁啊、桃胶啊、
0: 嗯、
1: 反正有很多种。
0: 哦，哎，那会不会有就是福建漳州的同学来你店里吃的时候说，哎呀，这就是我老家的那个味道？
1: 有，我们刚开始开的时候就是他们特地来捧场、嗯、因为他们是福建的嘛、
0: 哦、
1: 然后就会，哎，这里开了一个福建的来试一下，他们说嗯挺正宗的。
0: 嗯，是，哎，之前是像您是湖南人啊、
1: 嗯、对，
0: 然后之前也有在广州工作过。
1: 是的，
0: 然后呢因为在长沙也好在广州也好，其实甜汤也还是比较多哈，尤其是广州甜汤也比较多、
1: 嗯、对，
0: 当时为什么会觉得说，哎，你觉得想要做福建的这个甜汤呢？
1: 因为我都喝过，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是比较让我记忆深刻的、
0: 嗯、你觉得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
1: 区别的话，它跟就是我喝过的其他的糖水不一样，可能是我刚开始去那里喝我觉得很惊艳啊、哦
0: 嗯、
1: 它就是各种小料加在一起，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小料会比较丰富、
0: 嗯、
1: 然后它那个糖水就它的汤底跟它的小料是分开的。
0: 嗯，
1: 它是打完所有的小料之后再加上这个汤底，
0: 你想加什么加什么。
1: 对对对，可以、嗯、你可以 DIY 自己选也可以，很多学生选的就很开心、嗯
0: 嗯、啊，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小料和你想要的不同的这个汤底来进行 DIY 搭配，搭配出一碗独属于你自己的甜汤。
1: 是的，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草甜汤的主理人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呢直接扫码入群咯。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嗨 FM 89.3的快乐车族，我是大美女，在长沙晚上9点，好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温月和刺刺带你从不同角度领略长沙的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的夜晚的独特之美。
13: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4: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3: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4: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3: 紫苏桃子咬一口。

0: 甜蜜爱情天天有。
1: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2: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0: 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各项陪同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安抚情绪。微信呢，可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了。工作再忙也可以帮父母来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草甜汤的主理人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小草刚刚说到啊，就是从自己想要开这家店，然后到了长沙的这个湖南的大学城，就觉得说哇，被这个年轻气息所感染，所以就决定要开店。哎，当你第一次决定说想要在大学城开店到这家店正式开始营业，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
1: 对，
0: 好迅速啊。
1: 是的，
0: 你一个月之内你找到了门面，你还去弄了装修，
1: 对，
0: 然后还做了开业的准备。
1: 是的。
0: 哇，
1: 还要对接食材，因为要去跑市场，我们去找那个木薯，人家发现整个那个批发市场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因为湖南没有卖这个东西。
0: 然后后来你们怎么去找到的这些？
1: 在广西那边。
0: 哦，原产地直采。
1: 对。
0: 哎，那其实像原来你也没有开过店，也没有创过业，就是当时说自己想要开店的时候，身边啊家人啊朋友啊就会支持你吗？会觉得说，哎，你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
1: 不支持，
0: 不支持。
1: 我妈说你千万别开，她说我养你那么大啊，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活，你是吃不了这个苦的。我说，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苦，你就让我吃试一下看看呗。
0: 嗯。果然一定要让他们刮目相看。
1: 他现在不说话了。
0: 当时家里其实也不太同意。
1: 对，
0: 你自己心里会忐忑吗？
1: 忐忑也有，但更多的是比较兴奋吧，就是我是那种什么都是往好的方面想的。我想象我脑海里面永远都是一切都特别好，开了成功了，哇，好多人。就我永远都是想好的那个。
0: 比较积极。
1: 对，
0: 是。哎，那当时有没有特意的去，因为你自己之前只是尝过这个甜汤嘛，那毕竟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
1: 是的。
0: 怎么样去做学习呢？
1: 就去找那个老板啊。
0: 就直接又跑去漳州了。
1: 对的。
0: 那你去找那个老板，那个老板愿意教你吗？
1: 愿意。
0: 他愿意教你。
1: 可能我之前去3年前去的时候他应该不愿意。可能3年后他现在有，就是说也愿意同意了。他有说过，
0: 就其实你3年前就已经问过他愿不愿意教你技术。
1: 没有，不愿意。
0: 但是你这次是什么打动了他？
1: 就是过去跟他聊啊，那个老板人也很好。
0: 你还说我在湖南开了，我也不跟你抢生意。
1: 对对对。
0: 我把我们这个漳州的甜汤发扬光大。
1: 对。
0: 你大概学了多久？
1: 学了大概是20多天。
0: 学了20多天。哇，就是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个其实也不那么好做？
1: 他说要我考虑清楚。他说不好做的，很辛苦的。
0: 哎，爸妈也跟你说很辛苦，觉得你应该吃不了这个苦。老板也跟你说啊，这个很辛苦。那你开了之后呢？你觉得
1: 真的很辛苦？
0: 真的很，真的很辛苦。
1: 对，确实很辛苦。但是久了之后你也习惯了。
0: 那是
1: 辛苦的过程中，就是那些客人的正向反馈，你会觉得我又行了，
0: 很有成就感。
1: 对，
0: 是。哎，有没有一刻是你觉得哎呀好辛苦，算了吧，不搞了？
1: 没有，没有说算了不搞。但是有，就是有一天要戳阿达的预言，在那里想哭了。
0: 累哭了。
1: 因为两个人刚开始嘛，就都是自己干，早上7、8点就开始起来就是干活了。然后晚上凌晨的2点多还在那里搓啊打子，然后第二就是每天要弄这些
0: 周而复始的。
1: 就很累，
0: 就很辛苦。哎，那你这家店啊，就是筹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开业了吗？是一开业就已经被大家喜欢了，还是说中间也经历了一个慢慢被大家熟知的过程？
1: 肯定是有慢慢熟知的过程的。

0: 是我们刚开始开业也还不错，
1: 嗯，也还不错，是我觉得你这个话应该有点谦虚
0: 也还不错，就是学生他们都挺喜欢的，还觉得蛮好喝的，经常就你看到的第一天开业到后面你陆陆续续看到的都还是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你就知道，他们还确实是真的爱喝，才会天天来。
1: 就有很多朋友会，就是很多学生他会来复购。
0: 对对对，
1: 是。哎，在开业之前，你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宣传吗？会比如说跟周围的学生，来发小广告，说我们要这个开业喽，发传单什么的。
0: 没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都还没有认识对方的一个渠道嘛，
1: 嗯，
0: 不过我有发了一个小红书，就是问一下这个甜汤大家会不会喜欢喝，然后收到了很多好的反馈，他们说你快开快开
1: 在大学城就是像甜汤这种品类应该是蛮受大学生欢迎的，
0: 因为我们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品，就是虽然有很多糖水但是还没有甜汤
1: 哦。糖水和甜汤它也是有区别的，
0: 是的，甜汤的话是属于闽南这边的，它就是有各种小料自己去搭配，然后再加一个汤底，那糖水它基本上是已经混合了，就像你甜汤它一碗很清澈，每个小料都能看得清楚，但是糖水它就是煮在一起了嘛，比如说你绿豆沙它是那个汤是浑浊的嘛，它有点不区别
1: 哦，所以就是算是在湖南的大学城开了第一家甜汤店，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其实是非常期待你们开业的，
0: 第一个是比较好奇没有吃过这一个，想来试一试，然后试过之后哎还真不错，然后就介绍朋友。
1: 现在还记得开业第一天的场景吗？
0: 开业第一天还挺忙的可能我们是新手吧然后就会比较忙碌，
1: 现在店内就是不止两个人在工作了，
0: 对，现在请了阿姨还请了两个打料的同事店员，
1: 所以现在店内是有五位在工作，
0: 对对对。
1: 哎，那你现在你一天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0: 一天的话早上现在会好一点了，不会像以前熬那么厉害，现在的话我对象他会早上过去煮料，然后我会睡得晚一点到店里，我们就会有替换轮流休息的一个时间，其他的时间主要是看一下比如说店里有一些需要处理的细节啊，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未来还要加的东西啊，因为我要慢慢的丰富嘛，慢慢
1: 把品类再更加丰富一些，
0: 包括店面的布置啊，就是一步一步叠加，这个也需要时间，就去弄这些，对，
1: 是也很全面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草甜汤的主理人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1 2 1 2，让我等到你的福气。 Yeah， 菜草王叔 baby girl。

0: 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间，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冠军奶爸陈涛。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急，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1: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2: 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小草甜汤的主理人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是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呢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这家店就是的具体位置，以及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小草刚刚说到之前是去福建漳州旅行的时候，因为无意间

0: 喝到了一家甜汤，然后觉得惊艳了。
1: 是的。
0: 然后自己还特意去找老板学了技术，然后在长沙的大学城来开这样一家甜汤店哦。哎，你还记得当时惊艳你的是哪一碗吗？就是你第一次喝到是
1: 招牌甜汤。
0: 招牌甜汤、
1: 嗯、因为它比较丰富嘛，各种类型的都有、嗯、就你吃起来口感会比较丰富，比较有层次。
0: 哦，哎，那所以你现在你店内就是销冠 top one 是什么？
1: 也是招牌甜汤。
0: 哇，这个传承。哎，招牌甜汤的话它是怎么做的？
1: 它是有18到20种小料。
0: 18到20种小料？全家吗？
1: 对，如果你不
0: 吃完还回家吃饭吗？
1: 学生的话他们还可以再配多一个啦，因为正是
0: 伤身体的时候。这吃完真的还吃饭吗？就跟这个喝粥有什么区别啊？
1: 吃起来、嗯、因为你如果搭配一些咸的辣的，很多人他自己带着
0: 哦，甜咸永动机。
1: 对对对，配着来吃起来可舒服了。嗯，
0: 哎，所以你们店内有做一些比如说像小食吗、嗯、比如说炸糕啊之类的？
1: 小食暂时还没有、嗯、我们就是做甜汤，所以他们自己、
0: 啊、就会自带。
1: 对对对。去带不同的小吃来配着吃、嗯、
0: 会有考虑在店内增加做一些增项吗？
1: 会的，就是下半年会做，我们会放一个暑假嘛、嗯、然后
0: 再去学下技术。
1: 是的。
0: 嗯，各位同学们下个学期回来开学的时候就会又有新的这个惊喜了。
1: 是的，他们经常盼着我们说、嗯、哎，又会出什么新品啊、
0: 哦、
1: 我们将会问有没有什么新的再出。
0: 现在店内有多少款不同的甜汤？
1: 7到8款。
0: 7到8款。
1: 对。
0: 你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更换一些不同的产品吗？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冬天的话会做烤泥、嗯、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大的那种烤炉、嗯、就是石头微汤的那种、嗯、用来做烤泥，冬天的时候会做。
0: 哦，就是冬天的时候会做一些热饮。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夏天的话呢就是可能会
1: 喝冰饮比较多。
0: 那像在店内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的话，你会比较推荐大家点什么？
1: 嗯，如果第一次来可以推荐大家点我们的招牌甜汤。
0: 嗯，
1: 就大部分人都会比较能接受，
0: 就可以把所有的小料都试一遍。
1: 对对，没尝过的尝过的都试一下。
0: 嗯、就是除了说刚刚大家说到那个阿达子，
1: 嗯，
0: 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大家可能平时
1: 比如说糖藕啊。
0: 糖藕。
1: 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很多人、嗯、像现在啊、哦、这个糖藕我们是已经过季了嘛。
0: 嗯，
1: 它就这个会应季来调整那个小料、
0: 嗯、
1: 像现在没有那个糖藕，特别爱吃糖藕的就会说、嗯、老板什么时候上啊。
0: 哦，糖藕是比较偏冬季的时候才有的。
1: 它是会，也不是说冬季，它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藕还是新藕，还比较嫩，还在长、嗯、要老一点。
0: 哦，要再长久一点，再给它点时间。
1: 对对，是的、
0: 哦、现在还是藕带。
1: 对对对，还在长。
0: 嗯，是。哎，那像夏天的话小料会一般会有一些什么？
1: 夏天的话像海石花仙草大家吃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阿达子啊、芋圆、粉果啊，这种糯叽叽的喜欢吃的人他就会喜欢这几个、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招牌比如说那个芋头跟蜜薯他们都特别爱。
0: 嗯，
1: 多加两块
0: 啊。哎，那你其实回长沙开一家福建甜汤啊，其实有没有想过说根据湖南人的口味就是在这个甜汤的风味上面做一些调整呢？
1: 会的，像比如说在福建那边他们其实吃的会比较甜一点
0: 啊，
1: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甜度是有降的。
0: 嗯，
1: 都有降低，包括我们小料里面还有很多是无糖的，比如说海石花、
0: 嗯、
1: 仙草、薏米、麦仁、桃胶啊，这种都是没有糖的。
0: 哦，所以就是会也根据我们的这个大家喜爱的这个口味来做一些调整。
1: 对综合，它有一些甜、嗯、有一些不甜，吃起来就不会太甜。
0: 嗯，就不会那么的腻。大家对于甜品的最高的要求就是它不要甜。
1: 对，他们很多人评价我们就是不甜。他朋友来吃看起来很甜，不甜不甜，你放心吃，
0: 你试一试。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你刚刚说到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其实喝完之后他们会自发的去给你做宣传，是不是？
1: 是的、嗯、像我记得有一次 去年寒假的时候，他们要放寒假之前，他们期末周嘛，
0: 嗯，
1: 那时候元旦，
0: 嗯，
1: 然后那个学生他就刚好我有煮那个汤圆，然后他们就觉得哇，今天吃有汤圆哈，我当时的初衷就觉得，哎呀，过节了，学生在外面啊，
0: 嗯，
1: 你说买一份的话又太多，吃起来又太腻，
0: 嗯，
1: 如果我给他加一两颗，他又可以喝甜的，又可以吃汤圆，哎，我今天过节了，吃了汤圆了，
0: 仪式感，
1: 对对对，然后我就煮了。嗯，然后他那个学生他期末周嘛，压力比较大哈，
0: 嗯，
1: 然后他看到我发朋友圈说今天会有汤圆，
0: 嗯，
1: 他说我一脚油门就杀过来然后他吃完他就帮我发了一个小红书，他很开心，觉得很幸福，
0: 啊，对，其实有时候在外求学，
1: 对，
0: 可能你很难在就是外地，然后呢在陌生人面前感受到家的温暖，而这颗小就是可能只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哎，我只是随手的一颗小小的汤圆，我并不
1: 是
0: 并不是说有多么大的努力，但是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温暖，
1: 对对对，
0: 也会让人觉得很亲近，
1: 是的，就有的时候会让他们来吃饭，
0: 嗯，
1: 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0: 哦，到店内来吃饭，
1: 就是跟我们一起吃
0: 吃员工餐
1: 对，
0: 直接来上班了
1: 还有的同学他说能不能在这里兼职，会不会包饭，因为他们经常在那里喝甜汤，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吃饭嘛，他会觉得哎，你的菜挺香的，
0: 看上去挺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哎，会不会有学生会过来兼职来做这个，
1: 现在我们有一个他就是兼职，他就是是师范大学的学生，然后他毕业了，他来这里兼职，他来兼职就问了我一个要求，他说那个甜汤是不是任意喝我说可以没问题，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碗，
0: 看来是真的很爱喝了
1: 对，他每天上午来的时候先喝一碗，
0: 嗯，
1: 然后他也不怎么爱吃饭，有的时候我们做了饭他也不吃，他说我要喝甜汤，他下午就下班之前他又打包一份回去
0: 真的是很爱喝了，所以就愿意来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想要每天都能够喝甜汤。
1: 我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笑，原来他是认真的。
0: 没想到吧，人家是认真的。
1: 对，
0: 不是每天喝一碗哦，每天要喝三四碗。
1: 对，
0: 哎，所以你现在店内的顾客大部分也都是以学生为主吗？
1: 对，学生为主，还有老师啊，还有附近的居民啊。像现在放暑假了，我们就会接一些团单，像明天，有订了一个140份。
0: 团单是
1: 就是团购，我们帮他送过去，他距离我们好像是1点多公里吧。
0: 哦，公司团建下午茶。
1: 对对对，下午茶
0: 也很厉害，所以其实你们寒暑假的时候也是不休业的。
1: 对，今年会休半个月，10天半个月，
0: 要出去学习
1: 对，
0: 要为了下半年的这个增项做来做准备。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草甜汤的主理人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

0: 能力。
1: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4: 爸，今天小暑啦。
6: 小暑，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壶菊花茶。
4: 嗯，好香啊。
7: 你知道吗？菊花栽培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历史，是地道的本土花木。
4: 原来菊花是土生土长的本土花呀。
7: 菊花自古备受文人偏爱，陶渊明独爱东篱菊，李清照以菊寄情，古人更将它称作延寿客，清雅又解暑。
4: 也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到用菊花搭配茶饮的。
7: 自古啊，民间便有菊花入茶的习俗，唐宋时期盛行饮用菊花茶，江南一带更是将菊茶当作夏日消暑常备。
4: 可有些菊花茶泡开花瓣很少，有的却满满一杯。
7: 各地饮用各有特色，杭白菊茶汤清透淡雅，花瓣小巧内敛；贡菊冲泡舒展饱满，汤色清亮甘甜；胎菊则取未开放的菊蕾，香气浓郁，是夏日清饮首选。古时文人夏日纳凉，总少不了一盏菊花茶消暑静心。暑气缓缓升腾，晚风稍来微凉，草木盛放盛夏风光。菊花茶是茶中的夏日清风，用一缕清甘消解燥热。
8: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小暑 FM89.3 邀您泡一杯菊花茶，把夏天捧在手心。
9: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0: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9: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0: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9: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9: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1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很多为人子女的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了协助提前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可以给父母来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草甜汤的主理人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小草从他的兜里给我掏出了几张这个小纸条，然后呢都是

0: 顾客写给他的，很多学生啊，然后我看到这个闪现后湖 ING 这是谁写的然后他说非常扎实的用料，每一口下去都是满满的幸福感，芋泥更是美味至极，是一家每次去都会感到惊喜的小店，希望小草甜汤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幸福的味道。然后还有这个 YII 啊，他说地表最强糖水他说在小草甜汤有零个踩雷的可能，唯一会收获的就是美味和经验。哇，然后哎，我看到还有这一位，他说记得第一次喝到小草甜汤的时候，我刚刚结束学校在漳州举行的清风计划实践活动，每天中午办公室姐姐请的四果汤是枯燥无味的实习生活当中最甜蜜的一部分，后来实习结束我回到长沙，心里还牵挂着福建的海，美味的蚵仔煎，还有这个一路和遇见的善良的人们，当然还有那个美味的四果汤，感谢小草甜汤，还说改良之后的甜汤更加的清甜可口了，我也很想念我在闽南实习的这个生活。哇，还有说哇，谁发明了小草甜汤，我把它名字刻到月球上然后还有说我的这个小草甜汤是我在长沙的 top one， 每个来长沙的朋友都吃过都会爆赞，我支持这个小草甜汤做大做强啊，然后祝你们健康平安发大财然后哇，还有说一定要你们越来做得越来越好，做大做强，开遍中国，走向世界
1: 他们都很好玩，
0: 都很可爱，所以看每次看到这些是不是会觉得超有成就感的，
1: 是的，特别的开心，
0: 我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是哎，那我看到很多都在问啊，说想要你们做大做强是所以你们会有这个做大做强的计划吗？
1: 未来会规划的，
0: 未来会有规划，就有想把这家店
1: 对对对
0: 开得更大一点吗？或者是说再来开个分店或者什么的？
1: 先把这一个做好，
0: 先把这家店做好。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一家店已经开业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哎，
1: 是的，
0: 应该是一年多哈。
1: 对对对，
0: 一年零两个月。
1: 对，五月份四月底的那时候做了一个一周年活动，
0: 一周年的活动，一周年活动做的是什么？
1: 买一送一，
0: 买很朴实无华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哎，当时一周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盛况？
1: 我们想象中的就是本来也没想到那天下雨，结果那天下雨想的人应该会少，但是还是害怕万一有人多，我们备了特别多的料，早上很早就起来煮了，
0: 又回到了当时6点钟起来煮甜汤的生活。
1: 对对对，
0: 是吗？
1: 然后到了中午就没有了，我都震惊了，
0: 到中午就没有了，
1: 因为我们11点开，然后打了2个小时就没有了。
0: 其实没有营业一上午，就上午11点钟才开业，
1: 对，
0: 到了中午1点钟就没有了。
1: 对，
0: 2个小时全部售罄。
1: 是的。
0: 卖了多少份？
1: 那一天是卖了500多份。
0: 500多份？
1: 对，
0: 我天哪，排了3条街。
1: 因为就排的挺长的，因为我是看不到，我就在那里疯狂的打料，其他的都关注不到了。因为我怕他们等太久，又下雨还撑着伞。
0: 是下雨天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过来了。哎，所以那天下午就放假了，
1: 没有，然后
0: 提前下班了，
1: 然后就赶紧继续煮啊，然后到了下午5点又继续开啊，然后9点钟又卖完了，就其实没有开特别久，
0: 是啊，所以就是其实比你想象当中的更受欢迎。
1: 对，我说我没有想象到，他说你低估了他们，
0: 低估了大家对于小草甜汤的喜爱。
1: 对，
0: 是，哎，我刚还有看到说你们就是改良之后更加清甜了，所以你们中间是也有顾客给你们提过建议，你们做过一些调整，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比如说客人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觉得确实是的，我们就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去改，包括像我们刚开始只有一款，到现在有7、8款，也都是同学们的建议。
0: 哎，那像其实在后湖也好，在大学城也好，各类的甜品甜汤或是糖水啊，其实也都还比较的多。
1: 是的。
0: 那你觉得小草甜汤能够这么受同学们老师们的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1: 可能是便宜大碗又好吃吧然后再就是主要我们都是手做的，就真的都是新鲜，每天现做的，如果当天没有卖完我们就直接倒掉了，所以你吃得出来，他们都吃得出来，其实就有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自己做的 新鲜食材马上现做煮出来的吃起来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像您刚提到的，比如说像仙草也好，芋圆也好，阿达子也好，木薯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有成品可以卖的。
1: 有，比如说阿达子芋圆有预制的。
0: 对啊，它就是像芋圆他们都是有成品可以卖的嘛。
1: 对对对。
0: 那您就是觉得说那个成品和你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区别是什么？
1: 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自己做的那个吃起来它会比较哽啾。然后你买的那种它因为用机器做的。就没有那个口感。吃起来你一吃你就完全感觉得出来不一样，
0: 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坚持，再忙也好，一定也要自己
1: 哭了也要自己做
0: 哭了也要自己做很可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小草在这家甜汤店当中的一些自己哈，就是自己的这个坚持，所以也会吸引到这么多的同学的喜爱哈。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你用一句话向还不了解小草甜汤也还没有去过小草甜汤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1: 我们就是新鲜食材，每天现做，然后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吧
0: 非常朴实无华的推荐，然后给大家推荐的理由也非常的朴实无华。其实我觉得很多不论是说在福建的朋友，在潮汕的朋友，可能在长沙来求学，在长沙工作，可能在小草甜汤当中吃到了一份乡情，吃到了一份远离家乡的温暖。还有很多的可能在湖南的朋友也被这一份亲自的这个手作的温暖给打动所以我觉得其实能够受到这么多的同学的欢迎能够一天卖出500份确实也是在这个甜汤界确实是有一席之地的。刚刚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温暖的留言，大家都很期待你们做大做强，也希望这个小草甜汤能够尽快的看到它升级到2.0、3.0。刚刚小草其实也说了，在这个暑假的话，他还会去学习，所以同学们开学回来之后，期待新的惊喜吧。
1: 是的，
0: 今天也非常感谢小草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Just about popped out of my head and said the stars were stacked against you, girl. Get back.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除了是北宋著名文学家、画家之外，还是个美食家。直到现在，东坡肉还是很多餐馆菜谱上的热门推荐。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每家都不一样，但东坡肉的鼻祖苏东坡肯定对此享有独家解释权。在这道菜的做法上，调料选取、用料多少没什么特别，但最好得是湖北黄州的猪肉。苏轼曾被贬黄州，到了黄州后有了很多闲暇时光，他便自己开荒种地，烧柴做饭，当起了厨夫。想象一下，一个舞文弄墨的大诗人围着围裙在灶台边看着滋滋冒油的猪肉，脸上挂满了笑容。他正在做的这道菜正是东坡肉。能把自己的名字给一道菜，足可以看出苏轼有多喜爱这道菜了。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猪肉颂》来献给他最爱的黄州猪肉。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是在描述东坡肉的做法。把锅洗净，放上少许水，点燃柴木杂草来抑制火势，要保持火势的合适，不要用大火烧，要用小火来煨，让猪肉在锅里慢慢享受，不要催促它成熟。做到了这些，它的味道自然会十分鲜美。不要以为那时候猪肉价格就很高，黄州猪肉不贵，富贵人家嫌便宜甚至不吃，富人不吃，贫困人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美食，只有好吃嘴苏轼才会忙碌几个时辰，就为了这碗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如果苏轼穿越到今天，是做主厨还是吃播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页。
2: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3: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4: 对不起，我就过去。
5: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6: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4: 哎呀，我的！
5: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7: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9: 妈妈，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

0: 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果真如此吗？唐朝诗人李益出生在门第清高的家庭，刚到20岁就考中了进士。在长安赴试时，他遇见了歌姬霍小玉。霍小玉出身坎坷，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好在母亲对他疼爱有加，从小教他诗词歌赋，让他不仅样貌可人，才艺也出众。霍小玉被李益的才气吸引，芳心暗许，二人最终情投意合，约定终生。两人甜蜜地过了一年，李益终于当上了官，他要回家报喜。临行前，霍小玉十分担忧，他有不祥的预感，李益还会回来吗？李益再三盟誓，明春3月迎娶佳人，正现团聚，永不分离。二人挥泪而别，可霍小玉最终等到的是李益与另一位女子结为连理的消息。那位姑娘可以助李益平步青云，而霍小玉只是个卖艺不卖身的清官。李益和霍小玉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山高路远，还有门第之海。李益赴新之事传开，全长安都知道了，许多人为霍小玉愤愤不平。没多久，李益进京办事，一个道士硬把他架到了霍小玉门口。看到绝望的霍小玉，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起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覆水难收，随后倒地而亡。李益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但对霍小玉的愧疚之情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诗作写情里这样说：水文真殿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期待已久的约会突然告吹了，我躺在竹席上夜不能寐。窗外明月高照，正当良宵，但我心灰意懒，那明月东升西落都与我这伤心人无关。李益将痴情写得淋漓尽致，但现实中没有赴约的人是李益，踏不平山海的是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夜。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0: 诚实才能成事。
5: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6: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7: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6: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

0: 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1: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如残心泪干。
1: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2: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第十八页，他说，
2: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1: 第三十六页，他说，
2: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3: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夜。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3: 没有你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天，南方总是多雨，诗人的笔下也春雨淋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晚唐的花间派重要词人韦庄很擅长写春雨，他有一首词叫《夜惊门春雨足》。春雨足，染就一溪星绿，柳外飞来霜雨玉，弄晴相对玉。春雨初霁，一溪星绿，几行柳黄，双飞鸥白。这是一幅清新的春景图。楼外翠帘高轴，已变栏杆几曲。云淡水平烟树足，寸心千里目。闺中女子将翠帘高卷，已变栏杆，看到的只是远处几片淡淡的云，一江静静的水，半山笼罩着烟雾的树，心里的那个人依然没有出现。韦庄还有一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人人都说江南好，你应该在江南直到终老。江南确实好，你看春水碧于天，躺在画船上听着雨声入眠，酒炉边的美人明眸如月，皓腕如雪。这样的江南确实好，可是游子啊，还是忍不住思念家乡，还是朝思暮想，想要回乡。但此时中原地区遍地狼烟，他已经回不去了。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原来那画船听雨眠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江南的烟雨朦胧中，他始终惦念家乡的风雨飘摇。那种断肠的思念，我们如今很难体会，也幸好不用体会。什么时候想家了，一张机票几小时就到了。当然也少了很多这样牵肠挂肚的诗情画意。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3: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夜。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Es geht um eine linke Seite, bitteschön. Links aus, ja, bitteschön.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线，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法行径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于理，里面的理。
0: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6: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7: 童声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9: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2: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9: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9: 爷爷
11: 多整齐。
9: 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8: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电波永不散场，音乐洒满阳光，24小时为你播放，不同频率再次交响，这是。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4: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2: 婚宴的酒
3: 菜多重要，
4: 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每到春天，百花争艳，就很容易想起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阡陌上的花都开了，你是否也可以回到我身边了？看到花儿，就想到了你。这是先生对夫人深沉而含蓄的爱，是最浪漫的情书。写这封情书的人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钱镠的爱妻是庄穆夫人吴氏，夫人每年寒食节一定要回娘家，她回家要翻过一座山岭，山岭的一边是很陡的山崖，另一边是溪流。钱镠怕妻子的车轿经过时不安全，就专门拨了银子让人去修路，路边还加设了栏杆。妻子回娘家时间久了，吴越王十分思念，又体谅妻子与家人团聚不好催促，于是写了这样一封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回家探亲这么久还没回来，留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现在陌上的花都开了，你也可以慢慢回来了，一路上慢慢走，也欣赏一番这大好春光，连催促都如此温柔。还有一次，夫人要去奉国寺进香，吴越王准备了百匹上好的布帛来散诗，给足夫人牌面。夫人却劝他，我知道织布有多么辛苦，因为游玩进香这种事浪费这么多布匹，实在太不体恤百姓了。妻子说什么，吴越王当然都是听的，所以夫人也得了个仁慈节俭的评价。吴越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君王和夫人很爱戴，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成了民歌小调。苏轼更是将这两句拓展成一组诗，其中一首诗是这样的：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屏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0: 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会想约你往前走，和你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跨过雨天。

0: 着谁或许角色快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8: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大唐诗人辈出也出了不少组合，有些是成就相当，比如李杜，有些是风格相近，比如高曾，还有些是交情颇深，比如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但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刘禹锡才气纵横，但性子不羁，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十年，回到长安后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刘郎去后栽，说要不是我当年被贬让了位置，能有你们今天，把同事和上司得罪个遍，大家都非常不爽，到处拉人进反刘禹锡联合会，他们找到了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打败刘禹锡就靠他了。耿直的白居易便抛了一百首诗给刘禹锡，以为刘禹锡会被砸晕，哪知道刘禹锡越看越高兴，一拍桌子就给白居易回了一百首，说迎君遣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还说引人金镯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围无处觅。意思是你的一百首诗伴我度过了一个浪漫的春宵，他们就像仙人的衣裳，毫无瑕疵，人间哪有这样的精彩绝艳。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二人互粉，经常互动，不过因为相隔千里，从未有机会碰面。直到刘禹锡被调去苏州，恰好白居易在杭州，两人于是在扬州第一次线下见面。那天白居易亲自把住鸡盘，慷慨悲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说刘禹锡写诗堪称国手，还为他抱不平，一枝荷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被贬得太久。刘禹锡感动万分，即席回赠一首：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都是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鬓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首诗里诞生了两句千年传唱不衰的经典：沉舟侧畔千帆过，鬓树前头万木春。自此以后，二人不管同居长安、洛阳，还是分居两地，诗文交往从未间断过。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一份

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您好，

0: 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1: 看我，看我，我投票了！
2: 第一万票，开始了！现在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3: 我是热球，赶快来投票的。
4: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我就不相信了，我们每天这种土嗨音乐不能把你叫起。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你不嗨我嗨，你不想嗨我喊你嗨。朋友们上班了啊，
1: 积极一点啊，
0: 积极一点。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真的要积极一点是吧，最近好好挣钱，花钱地方太多了，你看马上要出去旅行了是不是，
1: 嗯，
0: 股票是不是还要补仓啊，朋友们昨天你慌不慌？
1: 哎，昨天看了一下，确实啊，今天的股市当中会详细的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0: 详细，天乐老师是准备择机入场了吗？
1: 择机，
0: 我这边有好几只股票可以推荐给你。
1: 我不爱吃鸡。
0: 天乐老师，真的说句实在话，咱们也做了好多年同事了，
1: 嗯，
0: 同事也没有什么可以照顾你的，是吧？我这怎么也得做个大姐姐，肺腑之言，还是得投资。
1: 哦、
0: 你不投资。就你不理钱，钱不理你，是不是？来，姐姐有好几只股票啊、哦，你都可以抄在最底下。
1: 那个防诈骗电话多少来着？
0: 姐姐把自己的几只股票啊，全的转给你。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赶紧啊，就期待大家的发言了
1: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好了。
0: 对，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哎，昨天晚上有没有人看比赛的？昨天晚上
0: 非常精彩啊，说梅西差点回家了。我今天早上一来，我们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导播小姐姐。哎，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是不管是身条啊还是长相都非常好。
1: 嗯、
0: 我今天一来，哎，怎么肿得像猪头一样？就很奇怪，是
1: 你忘了？
0: 我就问他，我说你啊，怎么两天没见，那何以至此啊？我是梅西的粉丝啊，昨天晚上熬夜看梅西啊，看到快两三点钟啊，对，确实。这个大家不要熬得这么晚，好不好？
1: 确实啊，但是昨天那个零点的比赛，相对来讲是这一季比赛当中算早的了。
0: 是的，
1: 零点就开始了，
0: 而且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哎，
0: 就我打开那个我的微博，就我关注的一些看球的博主，到了半夜的时候都在发，开始慌了。
1: 是，好多阿根廷的粉丝啊，
0: 开始慌了，但是又不慌了，又开始慌了，
1: 是，
0: 又不慌了，怎么又慌了？
1: 怎么跟埃及打比赛能打出这种心态？
0: 来回就是我关注的有些博主，他是既炒股又看球的。
1: 嗯，
0: 我当时看开始慌了，我心是吧，我昨天也慌。合着人家说的是梅西。来跟大家说一下世界杯的安排啊。
1: 啊，对，昨天凌晨阿根廷的这个比赛是3-2啊、这个战胜了埃及。
0: 是。
1: 另外呢，今天凌晨的4点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当时是瑞士对哥伦比亚。场上比分是
0: 0-0。
1: 目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啊。
0: 然后
1: 没有然后了，
0: 没有然后了，
1: 没有然后了，1/8决赛结束了。
0: 然后就是我们的节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的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731-855-33893。今天有昨天预约但是昨天没有接我们电话的小朋友，今天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1: 是，哎，太棒了啊！0731-855-33893。那世界杯这两天呢可能会休战，到了7月1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凌晨的4点，有法国对摩洛哥的1/4的决赛啊。
0: 是的，这个今天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很好听，叫张希墨。
1: 哎呀，
0: 惜字如金。
1: 你上次也是这么夸他的
0: 啊？他来过一次啊。
1: 你看看，老年人呐、
0: 张希墨同学这个名字啊，还不能做到让我记看一次就记一次是吧？这名字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他。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3: 一次过，早饭加油喽！
0: 暑假已经开启了，张希墨小朋友的心情不知道怎么样。希墨你好，
1: 早上好。
0: Hello。嗨，
1: 张希墨，
0: 张希墨还在吗？
1: 我们请导播姐姐调整一下啊。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可千万别吃啊！哦，大家最近可能都在关注这个
1: 广西
0: 对抗洪救灾啊。截止到目前呢，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人员已经达到了8432人。
1: 是的，是的啊，咱们都是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0: 是的，那对于可能在长沙的朋友来说呢，就要告诉各位，这个如果说您看到这个鱼虾呀，它是在洪水当中冲下来的，您可别觉得这是一个哎呀薅到羊毛了，哎，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呢？
1: 因为死亡的水产极易才滋生这个细菌，发生病变，还会吸附重金属、农药等等这些污染物。如果说食用了之后呢，轻则引发肠胃疾病，重则导致中毒。即便是存活的鱼虾蟹，体内外可能携带大量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寄生虫等等这些病原体，所以呢，被洪水浸泡过或者冲刷过的一些鱼虾蟹，无论是死活都应该尽量的去避免使用啊。
0: 是的，那这个因为最近受到了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多地都持续遭遇暴雨，路面如果出现了积水或者是洪涝，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驾车外出。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好是在路上，或者您已经出门了，那么有以下几个开车的要点，我们需要提前提醒一下各位。
1: 对，虽然说今天大家看上去哇艳阳高照，咱们长沙啊，但是确实这段时间是集中的降雨期，今天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啊。我们来看了一下，提醒各位，在雨中行车的核心是控制车速，低速入水，匀速稳油门，一次性的通过积水路段，特大暴雨的时候不要强行上路啊。
0: 然后行驶当中呢，就是不要盲目涉水，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你判断不了，那你就不要去。车如果在水中熄火了，你就赶紧离开这车子。如果需要驶入积水，那么先解锁车门，打开车窗，多观察水位线的位置和前车的情况，随时准备就从这车里赶紧出来。那最近呢，可能咱们国家很多地方都遭遇了极端的天气，你像这个美沙克，昨天我们好像看到新闻当中，咱们天乐老师的家乡湖北，湖北的黄冈还有龙卷风，造成龙卷风的原因呢，是台风美沙克将大量的暖湿气流向北输送。那现在呢，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台风巴威据说还有3-4天的时间就要来了，大概率本周六会在闽浙沿海登陆。巴威目前是17级，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17级是因为台风最高只有17级，它已经到天花板的位置了。截至目前呢，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81个小时了，现在它的云系仍然有超过1300公里，是非常典型而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所以东南沿海的朋友，如果您有朋友在那边，一定要提醒他们做好准备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最近准备要去沿海玩，可能就需要改变一下您的行程。
1: 对对对啊，你看七月中旬的样子，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有出游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各位，一定要出行的时候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
0: 对，台风巴威这是非常厉害的啊，大家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1: 没错，张西莫小朋友已经到岗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到岗了。
0: 西莫你好。
1: 你好，西莫。
4: 你好。
0: 哦，你好。你刚刚去哪儿了呀？
4: 我刚刚就在这里啊。
0: 我们换了一位小朋友了是吗？
1: 哦，不是啊。我看一下。
0: 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就是到了晚上，到了不是晚上，到了大家都放假了还如此受欢迎啊。
1: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夏天。
1: 你叫
0: 夏
1: 天？
4: 这个是化名，因为我觉得你们节目有点比较颠，然后我有点怕被我同学听见。
0: 就是虽然喜欢我们的节目，但是又不想承认，是吧？大家能听得清楚这个夏天同学的发言吗？他说觉得我们的节目有点颠，万一被同学听到了，就是很不好意思。
1: 所以他今天用的是艺名，
0: 对，
1: 就是夏天。
0: 所以咱俩现在的身份有点像早期的凤凰传奇。夏天同学，您这个今年多大了呀？
4: 12岁半。
1: 哦，大孩子了。
0: 是的，那是6年级了。
4: 对。
0: 哦，好，那您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准备暑假怎么过呀？
4: 暑假就写作业啊，然后练钢琴啊，然后呢，现在还在学吉他。
1: 哦，又有钢琴又有吉他，钢琴你多少级了？
4: 钢琴10级考完了。
1: 哦，已经考完了10级了。
0: 钢琴10级考完了，是不是很厉害啊？
1: 当然很厉害啊，12岁。
0: 不是，因为我没有学过。
1: 因为我学过呀。
0: 哦，真的吗？这个老师看不出来啊。这个
1: 我记得，因为我当时考六级的时候，大概就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当时学业其实已经开始会有一些紧张了，所以就是在学业紧张的时候又去把十级给考了。我觉得这个夏天同学真的很厉害。
0: 夏天，你是几岁开始练钢琴的？
4: 我4岁开始练钢琴，然后我3年级就把十级考完了。
1: 哦，他3年级就把十级考完了。
0: 听到老师3年级的时候考6级，考得要死。哦，那你现在就是拿手曲目巴赫是吧？莫扎特。
4: 我都挺好的呀，我巴赫也挺好的，然后我比较喜欢弹海顿的曲子，因为比较欢快一点，
0: 比较就是它有旋律。
1: 对，
0: 我觉得巴赫的东西就是没有主旋律，
1: 有律动，有律动。嗯，
0: 巴赫就像每次都像练习曲。
1: 巴赫本来就是练习曲。还有车尔尼。
4: 巴赫他的那种三部协奏曲，他的每个声部的音色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种曲子会比单纯的别的曲子的单声部的要好听一些。
1: 哦，你看人家很专业，
0: 就是啊，
1: 单声部。
0: 像你这种普通的理解，什么巴赫就是练习曲，你给巴赫道歉。
1: 你还说巴赫的旋律不好听呢？你这是。那个这是咱们就是聊得很专业啊，这位朋友。那个
0: 凸显了两位主持人优秀的文化气质。
1: 是，那吉他这块呢，我们就不聊了，好吧？
0: 所以吉他现在学到什么程度了？
4: 吉他就是特别特别入门，就是这2天才开始学基础的。
1: 哦，吉他入门就是你可以向文静老师学习一下，因为他也只是入门啊。
0: 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是准备，
1: 来出题还是展示才艺？
4: 因为我是临时决定的，然后所以没有准备题目。但是你们如果想听我唱歌也可以啊。
1: 哦，可以啊，
0: 你还会唱歌呀？
1: 对呀，
0: 啊
1: 哦，多才多艺啊，
0: 多才多艺。
1: 你准备唱啊？
0: 是是是，
1: 你今天有准备歌曲的曲目吗？
4: 我今天刚刚临时想了一下，因为我是骑士，就是邓紫棋的粉丝，然后我想唱一首邓紫棋的歌。
1: 邓紫棋的什么歌啊？
4: 多远都要在一起。
1: 哦，这好听好听。
0: 哦，
1: 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来来来来，直接上高音的部分好吗？
1: 好，来3、2、1，请开始副歌表演。
4: 对你

0: 的天哪，唱得太好了。
1: 是的，
0: 你直接上歌手去挑战吧。
1: 我觉得就是邓紫棋她会有压力，哦，那粉丝唱这么好，那我必须要更加精进我的技艺。
0: 是，
1: 哦，她真唱得很好。
0: 哎，她以后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走艺术苗子的呀。
1: 对，然后我觉得我跟她的差距就是在那个要破不破的那个撕扯音上面，我可能是因为没有过钢琴十级，所以我就唱不到那种程度。
0: 哎，她，哦，其实声线，其实你有在去模仿邓紫棋的声线吗？我好像
1: 有
0: 听出来一点点，是吧，夏天？
2: 有一点，但是并不是故意的，就是听多了。
0: 哦，就听多了之后有点习惯了。
1: 哦，就是，学习能力很强。
0: 是，
1: 那你的同学和老师知道你唱歌这么优秀吗？
2: 知道呀，但是喜欢，但是男同学喜欢调侃我，然后老师平常老师管学习，并没有太多的管这方面。
0: 但是我觉得这种，这个叫什么才艺啊，
1: 哦，
0: 或者说爱好是从小确实要培养的。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好。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孟欣说夏天小朋友就是别人家的那种小朋友，真太棒了，唱太好了，
1: 棒棒棒，哇，听超级好听。然后还哇哦，这是第一个化名打电话的耶。就其他小朋友虽然觉得我们也很癫，但是还是可以，
0: 还是能接受啊，可以承认。
1: 夏天小朋友作为一个就大孩子，已经有自己的思考了。
0: 对对对，谢谢夏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1: 是是，夏天啊，您现在放假了，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节目在8:25的时候有一个唱歌的环节，我们也欢迎你来参加，好不好？
2: 好。
0: 怎么还倒吸一口气？
1: 对，这个环节里面啊。
2: 因为我之前寒假的时候回听过你们的那个中华古曲库，然后就觉得可能
1: 你想说什么？
0: 怎么了？
2: 唱的挺好的。
1: 认真组织你的发言，夏天同学。
0: 六年级的同学已经知道什么说假话了。
1: 到时候要来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哪天找个邓紫棋的歌，我们一起来啊，就听过我们一期中华古曲库是吧？
2: 听过几期吧？
1: 听过几期？觉得我和天乐老师唱的怎么样？
2: 唱的很好啊！那个是什么？那个马栏山什么那个百灵鸟还是什么？
0: 这都记得。
1: 讲这个唱的很好的时候，连那个语那个。就是发音的周边环境都感觉发生了改变。
0: 对，是故意这么大声的。
1: 谢谢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0: 谢谢，嗨，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1: 就是如果上线的话要关注我们呢，好不好？就是可能要让爸爸妈妈要辅导一下自己，如果小朋友是没有手机嘛，就可能需要爸爸妈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要标明是夏天，好不好？
2: 好
1: 的，
0: 从此我记住你了，夏天。
1: 钢琴十级，正在学吉他，邓紫棋唱的超好的，好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祝你假期愉快，

0: 来，万妮达 Bad Boy 在今年的歌手上面表现不俗、哦、
1: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声线啊，不论是声线还是他的那个律动感都特别的强。
0: 这个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李鹏同学说，我们家小朋友真的超级崇拜夏天呢。
1: 啊，风雪月说、嗯、哇，夏天妹妹真的太优秀了，声音又这么好听，估计化名也能被同学认出来、
0: 嗯、
1: 不过没关系，能有机会认出同学证明也是喜欢听节目的、
0: 嗯、
1: 都是喜欢听这么颠的节目的。
0: 我们是活泼、
1: 啊、活泼，
0: 对，
1: 不要颠。

0: 冷知识联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1: 嗯，
0: 不管你有多聪明啊，没有说两位主持人很聪明的意思啊，你都有自己的知识盲区。刚才我们在报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我们报了一下瑞士对哥伦比亚，我们看到人家那个就是新闻上面是0-0啊，那这不是0-0吗？但是人家后面有个括弧4-3，我们就当做他没有出现过。啊、刚才呢，我们的忠实粉丝老周同学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说这个。哦，跟你俩讲啊，瑞士对哥伦比亚是4-3，好吧？
1: 啊、是因为他们最后就是赛外搞了点球大战，
0: 嗯、
1: 点球是4-3 ，OK。
0: 对、就是瑞士赢了啊，他那个0-0是在90分钟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进球，
1: 嗯，
0: 啊，所以就是0-0，
1: 是，
0: 啊，特别的贴心。
1: 新闻能不能把重点标注一下呀、啊？啊，别放在后面说呀。前面0-0，我们当然只看到0-0了。
0: 新闻说，我只要稍微施展一点小技巧，就能看出谁是真正的球迷。
1: 嗯、
0: 就咱俩就特别丢人啊，好吧？
1: 行，4-3啊，4-3啊。
0: 欢迎我们的李小土豆同学说早呀，报告浏阳河隧道的信号4-0飞行。
1: 哦，
0: 嗯，
1: 今天这么蓝的天，这么白的云，还4-0飞行啊、
0: 嗯？就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1: 嗯
0: 嗯。行吧，欢迎大家。
1: 很多朋友都还沉浸在夏天小朋友的美妙的歌声当中和他的才华当中。
0: 今天是挺热的啊，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外地朋友问我长沙有多热，我说出门不用化妆，自带水煮出油妆，自带孜然，走两步直接变熟人啊！确实，这两天长沙是有点热的啊。
1: 是是是、嗯，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马上就要开通了，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893，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马上我们的画面就开通了，好吧？
0: 是的，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要很多的孩子都已经放假了，我们就聊一点关于学习方面的一些可能家长不太清楚的知识。
1: 嗯、
0: 那这个知识呢，对于我来说，之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你在学习的时候你看的图片你比较容易能记住，但是你如果是看文字你可能就不太记得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图片能够碾压文字被记住？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脑回路的问题、啊、
1: 对，因为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嗯、他就是看图片的时候会特别的印象深刻、啊、
0: 对，过目不忘。
1: 嗯，
0: 但是背文字呢转眼清空，这不是因为大家的记忆力不行，是大脑的硬件架构从一开始它就是偏心的。
1: 大家可能会知道人类大脑的处理视觉信息的通道呢远比处理文字要宽的更多一些、嗯、啊，文字进入到眼睛之后呢要先经过视觉皮层识别笔画，再转到语言区来去解码语义，最后才能编码储存啊，才能够这个到环节多啊，损耗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0: 嗯、对
1: 啊，那图像几乎是直通车，就是你看到什么立马反应、
0: 嗯，
1: 直接进入到你负责场景和物体识别的缩状回区域啊，这个区域呢一路绿灯，深度加工。
0: 更为关键的是，图像天然携带双重编码的优势。心理学家很早就发现，大脑对信息有两种编码系统：言语编码和图像编码。文字通常只能激活言语编码这一条线，而图像呢，同时激活两条。也就是说，你既能记住画面本身，也能记住画面所传达的含义。
1: 嗯，
0: 双线存储的牢固程度自然是碾压单线的。还有一个藏在暗处的助推器，就是情绪。
1: 是。
0: 图像比文字更容易唤起杏仁核的反应，而带有情绪标志的信息会被大脑标记为值得存。这就是为什么你能记住一张表情包的时间会比记住一段教科书的原文要快得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儿会提出一个新的学习方法。
1: 是，如果说你需要记住非常重要的信息的话、
0: 嗯、
1: 你不要再抄满一整页字了，你用图表，用示意图，用脑图，
0: 嗯，
1: 本质上是在啊，替你的大脑走捷径、
0: 嗯、
1: 利用它与生俱来的这种偏见去对抗遗忘。所以说呢这个图像记忆法啊，我们刚刚为什么以前就像大脑英语也好数学也好、嗯、有图像记忆法这个概念在里面，
0: 对，
1: 就是说图像它是更直观更直接能够快速的进入到你的大脑的。
0: 是的，
1: 嗯、
0: 啊，我们是探讨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因为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种比较我觉得就是难度比较大的学习当中他们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对吧？那有很多的家长就说了，我们今年夏天最大的需求就是你能带孩子出去玩一下吗？能吗？
1: 或者说你能带孩子去开一开眼看一开世界吗？对吧？
0: 昨天有家长说去欧洲被我们驳回了、
1: 哦、
0: 比如欧洲现在47度，他们还没有空调，
1: 是买空调还要排队，还要从中国寄过去。
0: 我们一共去10天，空调可能还在国内就回来了啊。这欧洲最近不行啊啊，那也昨天呢，我跟天乐老师也商量了一下，要不我们去大洋洲吧？我们查了一下，澳大利亚的天气现在是17度，
1: 17度啊，
0: 嗯，也不是不行了，但是听说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动物比较大只，你知道吧？走在路上啊，就像进入到远古世界一样，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那有什么地方阳光灿烂，对吧？离我们又比较近，然后东西又好吃，学校又金碧辉煌，萨瓦迪卡，可以，我们这边可以安排一下。
1: 我不知道，我不是前段时间到泰国去出差嘛？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就是去考察项目去了。然后这次呢，我们马上就要推出的是我们的小朋友的泰国的研学之旅。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啊。我们今天还没有上线，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把消息告诉大家。
0: 是，
1: 可能就在近两天的时间，我们就会上线这个泰国研学。6天5晚的时间，我们将带孩子一起去开启一场国际展演。其实它不是一个玩的路线，它当然有玩，有学，还有演出，有展演，有专业的老师来再带你的孩子到泰国的最高学府的舞台当中去进行展演
0: 啊，就是去那里表演。
1: 对，我不说了，上次我们去朱拉隆功大学去看了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标本啊，动植物的标本啊，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喜欢，小朋友们绝对非常爱。
0: 对，
1: 另外我们还要去到曼谷皇家理工大学去，在他的这个国际舞台当中，我们来看到泰国的孩子是怎么样表演的，咱们中国的孩子怎么去交流，跟他们文化交流的。
0: 哦，这个真的是拍成这个
1: vlog，
0: 大家以后很长时间都可以再拿出来回忆，
1: 是
0: 自己的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站上国际舞台了。
1: 对，我们主要想招募的是8到16岁的孩子。那这个事儿呢，我们近两天会和大家释出这个消息，好不好？
0: 是，
1: 大家请大家密切关注一下我们节目。
0: 是的，因为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团体可能会大量的预约这个名额，所以我们现在就统计一下，就是除了特别专业的团体，我们大概还有几个名额，也不见得很多。
1: 对，
0: 这个
1: 是我们今年湖南广播电视台的青盲研学季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主持人都会去到现场的啊。